0: 安防中心是全国首个以智能安防为主要服务的安防机构，主要服务于安防、消防、医疗、工程、管理、安全、工程、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工程、安防、安全 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对，我们的早间的这个直播行程呢，是从9点钟正式开始哈。嗯，一周过去2天啊，这个时间的周末过去呢，我们从8月份开始又有了一个节目的调整。那么苏雅与各位呢，相约在9点到10点钟的这样一个聆听西林过乐的专题行程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一个小时的行程，所以节目是这样安排的，每天的上半段全部都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相关一些科普内容，后半段呢是每周应该是每天，然后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设置，周一依然是由西林过乐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今天我们更多是关注到他们最近忙些什么，做些什么，一些资讯内容分享哈。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这两天连着说关于减肥的话题哈，今天这话题依然跟减重有关系，一个最被低估的减肥小技巧。他是这么说的啊，这是他说的，他说这个不挨饿呢也能瘦啊，后悔没早点知道，而且是不跑不跳的。这对于很多想躺瘦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非常有吸引力了呢？现在哈，大家对于体重管理都非常的重视，而且呢我们也是有要求哈，如果你的男性的这个腰围超过90，女性超过

人人适用。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哈，但是其实这个也是有一部分的朋友适合，因为有一部分相关病症的呢也要注意。这个就是一个算其中一项技巧的小技巧的管理体重的小技巧的，那就是喝水。喝水其实也是各位体重管理路上的小助手。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喝水。我们说的是喝水啊，喝那个白开水，不要加什么就是各种甜味剂啊、糖呀、饮料啊之类的。喝水本身并不会让各位减重，但是许多的研究发现，多喝水对于体重控制是有积极作用的。2024年有三项系统综述显示，增加水摄入

涵盖六项持续时间大于等于六个月实验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结果显示，用无糖甜味剂饮料或者是白开水替代含糖饮料，那可以使我们的体重指数 BMI 降低 0.31。 首先就是不要老喝什么饮料，含糖饮料之类的啊，你要把这些全部最好是戒掉喝。我觉得他说是无糖甜味剂饮料，其实最好就是白开水，是吧，来替代所有的含糖饮料，这个体重指数 BMI 就会降低 0.31 了。另外呢，一项针对八项实验，比如说含三项白开水替代含糖饮料实验和增加饮水量实验，这个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就显示，跟对照组相比，受试者体重啊平均减轻 0.33 千克。你不要小看啊，虽然说 0.33 喝对了，喝好了的话，这个好啊，我说的是你选对了这个东西哈，它是有减重作用的。其中啊，仅用白开水替代含糖饮料的方案就可以使体重减轻 0.81 千克，你看看，你就喝白开水是最合适的。此外呢，在一项探讨饮水量变化与多种健康结局的系统综述发现报告当中显示，对于超重和肥胖的青少年以及成人而言，与对照组相比，额外增加饮水量可以使减重的幅度提升44%到100%。他这个给的数值就很厉害，从44%到100%就非常的厉害了。这是首先说到是我们最好喝白开水，就是无糖的那种饮料，其实最好也是摒弃掉吧，是吧，还是喝白开水最好。另外呢，有人就说这个喝水为什么是有益于体重管理的呢？其实水啊就没有说那种喝水就掉秤的这个魔法，但是呢它能够通过多重机制来帮你少吃多消耗啊，然后达到体重管理减重的效果。首先水能够抢占其他饮料的位置，人体需要补水，水是人体生化代谢反应的溶剂。很多人补水呢，总喜欢喝什么奶茶、汽水、果汁，但是这些是口感好喝的饮料，但是通常都会有很多的糖，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大家知道，就现在很多朋友在吃那个什么健康餐，一天饮食，他会算就是人的可能一天不能超过多少大卡嘛，那你要是含糖饮料之类的，你看就是已经从这个水上啊，就是饮料的这个上面就已经开始超标了。如果你只喝白开水，喝水的话，水呢占据了胃，那么其他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这个摄入，毕竟我们的胃容量是有限的嘛。虽然很多人说女生就跟有很多女生是这样，吃饭呢是胃的那个部分是专管吃饭的，很快就吃饱了，吃的也不多，但是有喝奶茶的地儿，有吃零食的地儿，有吃烧烤的地儿，有吃冷饮的地儿，有吃这个甜品的地儿，就是胃里面分了好几个房间，是吧，这是开玩笑嘛。但是总体来说，大家胃容量有限，你水喝的多了嘛，其他的相对来说确实是减少了摄入量。这就是用水替代了一部分饮料，也就能够直接减少总能量的摄入。它为了让你减少是总能量的摄入，对于体重管理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注意啊。一项研究当中，女性的参与者在参加为期24周的减肥计划期间，每天午后啊，这个午餐之后饮用250毫升的水，与参加同一计划，但是午餐后饮用同量啊，就是相同量无糖饮料的人相比，他们的体重还是减轻了13.6%。所以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喝什么无糖饮料替代这个含糖的，最好就是白开水。下面要说到就是水的体积是能够增加这种饱腹感的。水呢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有体积啊。喝水能够占据胃部的体积，让人感觉吃饱了，这个时候大脑会释放饱的信号让你少吃。对，有研究发现呢，饭前喝两杯水能够让人少吃22%的食物。超重的女孩子饭前半小时喝这个水啊，8周后体重

会减轻两个月嘛。餐前30分钟喝500毫升一斤水，饱腹感增强，早餐就少摄入74千卡，午餐呢能够少摄入60千卡。餐前喝500毫升水，或者是每天增加总饮水量，可以辅助减重。12周内可多减重1.3到2公斤，而且长期维持，这个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第三就是水，是代谢和燃脂的基础载体。最重要的是，充分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当中的基础载体。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身体呢是一座非常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是等待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跟物流系统。没有足够的水，那你整个的燃脂工程的效率会大打折扣。这是说到它的这个几大优势哈，水。那么到底每天喝多少水合适呢？说到这儿，很多人首先就会联想到每天八杯水。我特别想问哈，这个杯子咱能统一一下不？这八杯是多大杯？是多小杯是吧？是一扎啤那杯吗？其实呢，它只是一个过于简化的民间说法。实际上啊，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处于温和气候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1700毫升。男性女性其实也不一样，女性一般是1500，男性一般1700哈，是这样子的。他说的是温和气候下，我们这前两天热穹顶来的时候呢，那就不是叫温和气候，虽然我们也低身体活动水平，但那汗出的呀就是大量要补充水的。人家给的说的特别好，他说一般嘛，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是200到300毫升，大约就是6到8杯了。你看看这八杯水是怎么来的，人家这个杯子是200到300毫升，那吨吨杯啊，你一杯啊干上去人家好几杯是吧。当然每个人的杯子容量都是不一样的嘛，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简单的换算，并不苛求必须达到8杯。这个大家是吧了解了哈。而且呢，这个推荐的喝水量并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比如说像我要是只要出门坐车，我基本上就很少喝水，我就嫌上厕所麻烦。坐飞机也是有点晕机嘛，火车可能相对来说还好，但是火车如果人特别多就喝得特别少，来回一趟也不容易啊，这人山人海的是吧。但是呢，如果在高温啊高身体活动水平的这种条件下，我们还是要增加适当的增加饮水量的。比如说如果运动出汗比较多啊，那就是要多喝的。而且进入炎热夏季，我们现在还在伏天，今天我专门查了一下，今年伏天40天，中伏到8月13号才结束。虽然说8月7号就立秋了吧，但是立秋之后呢，它这个是吧，天气不会就一下子感觉到秋天那么凉，不知道我们心灵工作盟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看到总体是说，今年属于这个叫秋包伏，就是秋天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这个。你看到8月23号这个伏天才结束嘛，所以说这个秋包伏是搭在一起的。那既然是这样呢，它可能秋天立秋了之后，它温度也不是会马上下降，温度依然是比较高的这样一种状态，可能早晚会温差比较大一点了啊。那么这个是吧，天气热的时候还是要根据你的劳动强度跟出汗程度适当的增加的。这个是每天喝多少水合适。但是比如说你比如说有这个就是容易水肿的，有一些特殊病症的朋友，那你这个水的摄入量是要减少，因为你水摄入过多的话对身体来说是会造成很大的负担。那么你的身体因为这些基础的一些疾病吧，也负担不了那么多的这个水的这个是吧摄入，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的。下面跟大家来说到就是最后一个部分，怎么喝水是更健康的，我们优先推荐。

喝白开水或者茶水，其次才是无糖饮料。喝水有益体重管理的关键是用水在胃部占地方和替代其他能量。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我国膳食指南推荐大家最好喝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所以呢，平时喝水最好首选白开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白开水有一种啊，它其实说的叫白水，就是白开水还有或者是纯净水哈。其次是不额外加糖的其他含有能量的物质的这个自然泡茶水，是吧？其实喝点茶也蛮好的。像含糖饮料呀，奶茶虽然说口感很好吧，很好喝吧，但是因为它糖分多能量高，还是尽量少喝。我们蒙古族喝的是咸奶茶，但是要加咸盐，其实到夏天其实也还好，我觉得其实加点咸盐也是补充一下，是吧？但是呢，所有一切其实还是比不过这个白开水的白水。如果实在觉得白水不好喝没有味道，你可以加点什么薄荷叶呀、柠檬片增加水的味道，但是就不要再加蜂蜜啊、糖之类的啊。有的小朋友从小就喝甜水喝习惯了，家长给他加点什么薄荷叶、柠檬片，他一定要加些蜂蜜或者是糖。其实你要小时候没有给他养成这样的习惯，他慢慢长大他喝白水喝的也是很舒服的，是吧？所以我们在这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从小养成一些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其实对于未来他就是以后的这个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关于水的选择。其次就是少量多次。很多人是根据是否口渴来进行饮水，其实当你口渴的时候呢，就提示我们的机体已经属于缺水的状态了。如果这个时候测测尿液渗透压，你就会发现尿液渗透压已经是升高了，机体已经开始就是自己在动用调节机制来调整水合状态了。所以为了给机体的内调节机制减负，建议不要口渴了再喝水，而是应该有意识的主动的啊规律的喝水，少量多次。尤其是老人的感觉不敏感，更需要及时补水。早晨起床要喝一杯水，晚上睡觉之前就不要喝太多了，以免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嘛，少量多次。最后说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多喝水的。你可以适当的选择电解质水，是吧？剧烈的运动啊，很多朋友呢春夏秋冬都会比如说去打球啊，像前两天是吧，大家有这个足球赛是吧，他们都属于剧烈运动的运动员嘛。还有高烧腹泻的人群，泌尿系结石、高尿酸血症、痛风、糖尿病患者，这类人要多喝水。你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指导下选择电解质水。高温主要指夏季高温环境活动或者是工作的人，应该要适当的多喝水。你可以喝水、喝盐水或者是含有钾钠等的电解水。所以呢，我们说到普通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喝白开水、纯净水或者是没有加了任何料的这个茶水，是吧？其次就是少量多次，不要觉得是已经口干舌燥的时候再去喝啊，这个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是属于缺水的状态了。然后白天呢就是少量多次喝，是吧？晨起一杯水，晚上少一点，避免起夜。最后就是特殊情况，我们来说这几种人群：剧烈运动、高烧腹泻人群、泌尿系结石人群、高尿酸血症人群、痛风人群，还有我们的糖友们，糖尿病患者，这个是需要多喝水的。你可以在这个是多喝水是白水嘛，也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去选择喝一些电解质水。而且在这个高温环境活动和工作的人要多喝水，或者是盐水，或者是含有钾钠等的电解质水。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内容哈。虽然说喝水呢也是管理体重的一个小技巧，但是我们给它加了个小字，所以说大家不能完全靠喝水躺瘦哈。该动还得动，该减还得减，该少吃还得少吃，该忌口还得忌口。而且水的选择很重要，首推白开水、纯净水这种白水，其次不加任何料的啊，没糖的这种
就是茶水，最后实在不行是无糖饮料，是吧？无糖饮料其实也不太好啊，最好就不要选择了。然后呢，就是少量多次啊进水，但是呢，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所处环境啊、遇到的这个情况进行水的补充。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这个科普内容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走入到下一个环节，我们的中华好家风。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敷着最贵的面膜， 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 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 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

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到是我们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的一些这个最新资讯哈。首先来关注是这样一则，我觉得这个广告是必须要打的。那么提高妇女健康水平，做到宫颈癌、乳腺癌两癌啊，我们简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医院将开展2026年度在锡林浩德市内符合以下条件的女性免费开展两癌筛查服务。那么首先筛查对象是年龄35到64周岁适龄女性，优先保障农村、城镇低保及未参加过两癌筛查的女性。第二是3年内已享受啊，已经享受过免费筛查女性不在此次免费范围，也就是2024至2025年已经筛查的朋友，2026年不得再享受免费申请。检查项目有哪些呢？首先妇科检查，宫颈 TCT 检测、乳腺体检，中医师进行免费体质分析及科学指导，盆底康复进行免费咨询指导，以及肛肠科筛查。流程，符合条件的有检查需求者进行预约登记，持身份证在1楼取复诊号，至2楼护士导诊处登记。注意事项，首先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其次要避开生理期检查呢，需要避开月经期、妊娠期。检查准备哈，检查前48小时内禁止性生活、阴道冲洗以及上药，正在妇科用药者建议您停药48小时之后再检查。特殊人群就是因非宫颈病变已经切除子宫者是无需参加宫颈癌筛查的。那么结果方面怎么告知呢？初筛异常者将由工作人员通知进一步检查安排，请务必信息完整并且保持电话畅通。时间，周一到周日都有，每天下午的14:30到17:30。当然，具体结束时间可以关注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公众号的这个发布。大家也可以就是扫码线上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周一到周日下午均可前来体检。凡符合体检相关要求者，您也可以自行前往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2楼导诊台现场预约办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你可以咨询电话0479-683-5132，0479-683-5120。那么两癌筛查是守护女性健康的重要防线，所以请符合条件的女性朋友要珍惜机会，积极参与。在这儿要提示哈，检查无需空腹憋尿。最好穿宽松的衣物前去就可以了。这也是国家对于这些女性给予的一项特别的这样一个检查哈，它是免费的嘛。

好，下面来关注到是这样一则。普法下乡护权益，妇联服务暖民心，蒙妇联参加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按照全

猫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释放活动通知要求，为进一步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广大妇女儿童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切实把维权服务、法治温暖送到基层妇女群众身边。那么日前，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联合镶黄旗妇联深入翁贡乌拉苏木嘎查额日格嘎查查干苏木查干额日河嘎查参加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那么活动现场也是立足妇女儿童维权工作职能，围绕妇女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精准普法，重点是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核心法律法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妇女劳动权益、财产权益、婚姻家庭权益、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等重点内容，破除群众法律知识盲区。针对基层妇女群众在婚姻家庭、邻里相处、亲子沟通中遇到的疑难困惑，工作人员提供一对一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现场耐心解答妇女群众提出的各类常见的法律问题，讲解合法维权渠道，引导妇女群众理性处理家庭矛盾，依法化解邻里争端，从源头预防和减少家庭婚恋矛盾纠纷发生。那么此次三下乡普法宣传活动，严格落实活动统一部署，扎实做好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政策法规宣传教育、现场咨询答疑等各项工作，有效拉近了妇联与基层群众的距离，进一步增强妇女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提升妇女依法维权、家庭依法治家的能力水平。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妇联将持续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抓手，常态化下沉基层服务群众，持续加大妇女儿童法治宣传力度，优化基层维权服务举措，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切实提升妇女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为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筑牢法治根基。

好，继续来关注这样一则来自于基层动态。东吴起妇联为扎实推进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强化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护航少年儿童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日前，东吴中牧庆旗妇联联合东吴中牧庆旗人民检察院、朝鲁门舞蹈培训中心走进乌里亚斯泰镇俄人高壁社区，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年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东吴旗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助理郭建金为在场儿童带来一堂生动易懂的法治课堂，结合未成年人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核心内容，重点讲解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危害，遭遇欺凌应当如何自我保护、怎样寻求帮助等重点知识，引导孩子们认清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学会分辨危险，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教育小朋友们既要做到不伤害他人，也要懂得勇敢保护自己。那么在这个互动问答环节哈，问说遇到同学欺负我应该怎么办呢？哪些行为它属于校园欺凌呢？这些问题的时候，小朋友们都是踊跃举手，积极思考，纷纷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工作人员也是耐心地解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类问题，现场的气氛活跃热烈，同时为参与答题的小朋友们送上了精美的小礼品，充分地调动孩子们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让法治知识在轻松欢乐的氛围当中入脑入心。此次活动把法治教育融入暑期关爱服务，进一步提升了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帮助孩子们筑牢思想防线。下一步，东吴中牧庆旗妇联将持续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暑期安全教育、法治宣讲、关爱帮扶等形式丰富的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做实做细家庭教育指导、未成年人权益维护工作，用心守护全旗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到这则基层动态，来自于镶黄旗哈。近日呢，镶黄旗妇联组织开展他力量新职图妇女灵活就业技能提升培训班，30余名的妇女学员参训，共同学习蒙古袍传统制作技艺和民族元素服饰设计知识，以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培训现场的学习氛围非常的浓厚，授课教师采取的是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细致讲解制作相关技艺要点，现场演示量体、面料剪裁、手工缝制等全套操作流程，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指导学员实操练习哈。参训的学员也是专心听讲，勤于动手，在反复实践当中打磨手艺，精进技能，逐步掌握制作基础工艺。一直觉得做衣服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但是真的其实现在要求是蛮高的。那么参加培训的本次学员他就说，非常感谢其妇联给他们一个接触蒙古袍制作的机会，在培训班上自己跟老师还有这个长者哈，学到了很多关于制作蒙古袍的技艺要求，非常开心参加本次培训。根据了解呢，本次培训为期5天，为辖区女性就业群体搭建了技能学习的优质平台，帮助妇女习得一技之长，提升灵活就业能力。镶黄旗妇女联合会会长也是跟大家来介绍吧，他们也长期的聚焦这个女性的发展需求哈。那么常态化的开展各类的技能培训、技能赛事等巾帼赋能活动，来助力妇女就业增收。下一步，其妇联将会持续开展更多就是内容丰富的这个培训活动，陆续的开设中式面点等实用的技能培训班，并且组织参训的学员开展技能风采展示活动，全方位地展现新时代妇女巧手匠心、积极奋进的巾帼风采，持续赋能妇女创业就业发展。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是基层方面的这个锡林浩特市妇联哈，为持续做实做细基层思想政治引领、法治宣传教育和惠民便民服务，推动妇联宣传工作走深走实、有形有感有效，切实把政策温度、法治力量、巾帼关怀送到基层一线，送到群众身边。日前，锡林浩特市妇联深入朝克、苏木、保利格、嘎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普法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以下沉式宣传、面对面服务的务实举措，打通服务妇女群众最后一公里。那么在活动现场，巾帼志愿者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案例讲解解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精准化普法宣传，重点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核心法律法规，聚焦妇女婚姻家庭财产权益、劳动保障、人身安全保护、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反诈防骗、家风家教建设等群众关心关切的重点内容，用通俗朴实、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案示法，以例明示，那么也是耐心解答妇女群众在日常生活、家庭相处、权益维护当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引导广大妇女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依法维权、理性维权意识，营造人人懂法、家家守法的良好基础氛围。那么今年以来呢，锡林浩特市妇联始终坚持以思想政治引领为首要任务，立足妇联引领、服务、联系核心职能，统筹抓实民族工作、普法维权、家庭建设、文明培育、基层服务各项工作重点，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地开展基层的巾帼宣传服务系列活动，让妇联宣传更接地气，服务更加有温度，引领更有实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哈，在这儿也是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聆听锡林郭勒呢，从今天开始是应该其实从八月一号开始，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与各位相约，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依然是一开始半个小时是我们的卫生健康的科普宣传，后面是不同的这样一些内容哈，也希望各位继续锁定。好，我是苏雅，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8: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1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3: 爸爸，爸爸，教教我，
14: 教教我。
1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5: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 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7: 要能镇定安神的。
6: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7: 还要神清气爽的。
6: 柠檬汁。
7: 还要精力充沛的。
6: 那咖啡。
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6: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正在为大家送出的奚萌融媒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萌。我们的节目呢，从八月份正式和大家见面之后呢，有了很多的改变，比如说播出时间呢，由原来的10:30直接提前到了10:00。在这样的时刻呢，我们的电波呢也有带来了更多新的生机和活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提醒大家，如果在这个炎炎夏日你会觉得非常炎热的话，那么希望我们的电波为你带去阵阵的清凉。好，今天的缤纷生活家呢，主打环节有两个哈，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第一站行程呢，是从本地出发的耳听八方。今天呢是2026年8月3号，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网络上其实有一个新兴的节日，那就是男人节啊。有人说哈，男人的心思像海洋，其实非常的浩荡，那么男人也需要呵护。我们倡导的是男生女生平等，更重要的是呵护每一个生命当中的生命体，让男人和女人都享有快乐的时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从各个方面来分享一下关于男人节的问题，比如说养生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也分析一下哈，自古以来男人顶天立地的形象是由何而来，而现代生活当中的男性又该如何自处。那第二站行程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增添一些不一样的时光，我们将关注银龄的这个阶层，我们的电波呢进行升级，会把多彩夕阳并入到缤纷生活家的下半部分行程，届时呢会有我的搭档戍边为大家解读一下多彩夕阳的门类文化。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您可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1395和0479822679。同时呢，我们的电波呢也随时准备和大家一路分享一些新奇特的有意思的消息。您可以关注奚萌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首页当中来关注短视频，在首页背后直接发送微信进来和主播互动。好，我是阿萌，又是美好时光开启时，稍后的直播欢迎关注缤纷生活家的第一站行程耳听八方。

0: Men hon är lite hygglig och bra.
1: 开车时间等于酒驾。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欢迎来到耳听八方，我是主播阿蒙。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网络新兴节日哈，叫做男人节。其实呢，很多朋友啊，如果说提到网络，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虚拟化，但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哈，由网络变为现实的事情很多。比如说618刚过，很多朋友可能刚刚通过这样的一些福利消息获得了国补啊、城市补助啊等等。你看，你还觉得网络离我们甚是遥远吗？并不是，一旦网络走进现实，有很多的便利条件，有很多的福利我们是可以享受的。同时呢，有很多的一些新兴的思维也要去开阔起来，让自己真正的读懂这个社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什么是男人节。男人节呢是起源于网络的节日，时间呢恰好在每年的8月3号，也恰好和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相对应了，所以说呢具有一定的意义哈，也体现了男人同样需要关怀的。

主题。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呢，当时由中国的一本时尚杂志所倡导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而且在15年的时候，全国近80%的网友呼吁说要把这个节日发扬光大。之所以设立男人节呢，就是为了倡导男性承担改善两性关系的主要角色，建立自尊自爱的新形象，同时呢呼唤关爱男性，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其实呢，说到这个全世界男人联合起来要过节这事儿啊，很多朋友总觉得说这难道是一个所谓的男权主义的挥发吗？哦，并不是。其实啊，它只是要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不要过分夸大男性他的一些责任的目标，而是让他回归人类本身，只是一个性别的标志。那么说到这里哈，我们必须要和各位来聊一聊，在传统文化当中，为什么说男人被赋予了太多的一些意义。 首先啊，男人呢在传统文化的标识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说白了哈，他的责任感呢是层层加码的。即便到了今天呢，男人啊多说的一些口号是什么呢？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或者说呢家里的顶梁柱，顶天立地的强者，不能哭， 不能含苦，没有任何流露软弱，还有回旋的余地啊。但事实上呢，越来越快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呀，也使得男人疲惫不堪。所以呢，在这时候呢，给男人一个节日，让他们这些男性同胞哈，能够在待定的这个特定的日子当中去释放一天的压力。 所以呢，几乎每年一到8月份哈，有关男人节的话题呢，也会成为网间热议的内容，至今不衰。所以呢，很多人就提出了说，男人节啊，并非是男权节，所以呢，设立这个节日只是倡导男性承担改善两性关系的主要角色，建立自尊自爱的新形象，同时哈，也是呼唤关爱男性，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那么在2003年哈，在23年前的时候，这个概念被首次提出，有很多人呢也是曾经啊很怀疑说，难道男人真的需要一个节日吗？需要的。首先，男性的生存角色和环境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 比如说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也发现哈，现在有很多的压力源呢都是在男人之间哈这个圈层展开的。比如说呢，这些压力无处释放，因为被捧得太高，释放起来总觉得好像丢人，甚至觉得说没有面子。但是人们现在活明白了，死要面子活受罪根本没有用。 所以呢，他设立的理由很简单哈，第一就是释放男性压力，促进身心健康。那么这也是一个关键的进步。尤其的男人的男字哈，上面是一个田，下面是一个力，正说明了男性是一个在外劳作奔波的人。而从古到今呢，男人都是以吃苦耐劳、冲锋陷阵的形象所出现的。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呢，男人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强者形象哈，没有任何给他退后的余地。 而当今社会也一样哈，你不用去征兵打仗，你也不用去开疆拓土，但是呢，你需要干嘛呀？考虑买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等诸多的一些压力。当然，可能很多女性说这些压力我们也在承担，对。但是如果哈，我们在整个传统的一些角色的演变上会发现，还是男人承担的几率大一些。所以呢，这个时候人啊，无论是男人女人， 这个压力到谁身上，谁都会痛苦，就成了负重前行的蜗牛啊，尤其是男性哈。有调查这样的一个数据，说呢，男人在家中撒娇的概率，其实远远超过妻子和孩子。也就是说哈，很有可能世界上所有成年男人的脆弱程度以及抚慰的需要哈，都高于女性，甚至高于孩子。难怪刘德华曾经唱那首歌哈，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也会引起了大江南北无数男性的共鸣。 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呼吁大家关注这样一个节日。设立男人节呢，是把男性从强者的躯壳里释放出来，让设立的男性呢有一个发泄的放纵的空间，做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男人，促进男性的身心的健康发展。
其实呢，这样的样一个数据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国呢，其实呢有近7亿多的男性人口哈，它的这个数额占全球总数的1/4。如果说产生身心健康困扰或者危害社会安全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它将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正视的是现状，关注男性性别角色处境代言和倡导推展工作。设立男人节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当然了，关注男性权利，保障两性平等，这个也是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哈。我们要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在努力进行反性骚扰的女性维权立法案之余呢，是否有看到哈，就是个别的男性可能也会受到这样的困扰。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是可以聊的话题吗？可以，有些地方他还设置了男性关怀专线啊，这个反映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哈。因为男人往往碍于面子，让他没办法把这些骚扰说出来，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像妇联哈，我们说关爱女性。如果男性受到骚扰怎么办呢？找男联吗？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是不是？所以呢，还有像这个骚扰啊、家庭暴力啊等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是弱者的格局，男人可能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困扰。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关注男性权利、保障两性平等的一个前提的健康条件，让大家身心都健康。还有呢，第三点哈，就是一定要记住，男生和女生他不是对立面，他必须是相交相融的，因为呢，他们要去有情感上的交流，这样才能组成一个和谐的家庭。就像哈，老婆有妇女节，然后呢，儿子女儿有儿童节，然后呢，孩子长大了可以过青年节，这些节日它是能够引发社会共鸣的。那么男性呢，这样的一个男人节也可以成为一个全社会关爱男人的节日。因为如果有了男人节哈，女性也可以适当的给对方一个放松身心的机会，给自己一个关爱自己另一半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关心告诉他，其实我和家人非常感谢你的辛苦努力。我觉得这对男人来说哈，比什么都要能够带来慰藉，同时也是夫妻之间难得的情感交流，也是对于家庭的和谐感情和巩固来说必不可少的必要关系。还有呢，这个从社会宏观角度讲啊，其实设立男人节呢也是一个拉动节日经济、刺激消费内需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手段。因为哈，你看无论是妇女节还是其他节日，商家会帮着营造气氛，又是打折又是优惠的。那假如说这个男人节啊有一天立法了，大家想一下哈，哎，这男人也会骄傲的携着自己的另一半哈，快乐的上街购物，既轻松融洽交流了感情，又促进了经济发展，何乐而不为呢？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说呢，我觉得选择8月3号呢，它的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日期呢是3月8号，那么男人节的日期呢正好颠倒过来，也是好记，而且呢能够体现了男人需要解压也同样关怀的主题，更是能够时刻的把女性放在一边，能够和他们共同去交融的一种理念。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当中，可能很多的一些社会各界的企业呀，还有一些个别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也做出了表率。比如说啊，从2006年开始呢，上海的很多家的一些企业就积极的响应倡议，在8月3号这一天呢，是允许男性调休一天的，庆祝他们的83男人节啊，这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在20年后的今天，我相信男人节还是可以成为关注男人一系列话题的起点啊。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哈，就是在很多时候，也许所谓的平等不只是挂在口头，一定呢要体现在实实在在的一些行动当中。那么把这些压力，把这些曾经赋予他的标签统统摘掉，我们呢把男人节过好，不是去倡导男权，而是呼吁男性也应该得到相应的社会的呵护和关爱。所以啊，在今天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过节的话，可以采取下面的几个方式哈。比如说你可以和对方要求啊，以后呢有一点私人的空间，可以有自己的这个小孩日哈，因为他们都说男人像孩子嘛，你可以有自己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不一定要围着锅台转，或者是围着工作间转，也可以有自己一天的放松时间。甚至啊，这个放松的方式也可以，比如说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男生哈，即使可能上了4张了，还是会喜欢一些像什么2次元的小手办啊，或者喜欢航模呀等等这一系列我们看起来很幼稚的东西，允许他犯幼稚，允许他自己做这种动态的放松心态。
另外呢，就是在这一天，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他还会约上三五好友相聚哈，在今天可以不拘小节一点，甚至可以有什么话直接说，不用再把自己的性格压抑到需要别人去问。然后呢，在这一天呢，给自己一个适当的好的休闲放松的理由。那么在这一天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任何时刻人都是需要放松的。尤其现在哈，咱们中国男性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也许呢，某一天这个节日可能从网络也会走到更多的人的眼中，更多人的生活当中。当它某一天成为一个真正的节日了，那么我相信我们的社会生活哈也有了一些更大的变化。好，那说到这里呢，也希望哈每一个男性在今天能够用心呵护自己。你要记住，你呢就是一片自己的汪洋大海。一起来听周传雄的《男人海洋》。

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

好，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为大家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在8月3号上午10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 预计呢从今天上午10点到明天上午10点， 未来24小时， 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南部、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雷暴。锡林浩特东南部、正镶白旗南部、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雷雨大风或冰雹，需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而泰布寺旗、正蓝旗大部、多伦县有短时强降水，小时的雨量呢是15到20毫米， 局地呢20毫米以上，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等次生灾害。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走进旗县方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具体变化。 巴彦胡硕镇有小雨，18到27度。 乌里亚斯泰镇多云渐晴，16到27度。 巴拉盖尔高乐镇有小雨，16到27度。 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7到25度。 马努拉土镇多云渐晴，18到27度。 阿联浩特多云渐晴，18到32度。 萨克塔拉镇多云渐晴，16到26度。 新马拉格镇有小雨，15到26度。 明安图镇小雨，14到22度。 宝昌镇有中雨，15到24度。 商都镇有中雨，17到24度。 多伦纳尔镇有中雨，18到25度。 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锡林浩特市的天气变化。锡林浩特今天呢有小雨，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是26度，湿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收听。稍后呢在片花过后，欢迎各位关注我们新插入的一档综合栏目，关注银铃的
1: 多彩夕阳，我是阿蒙，一会儿见。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了。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你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
1: 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我是主持人舒编。那么近日呢，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啊联合发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暂行规定。那么这个制度呢，可以说填补了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层面职业认证的一个空白，也为我们从业人员开拓了一个新的职业晋升的渠道，并且呢，也将有效地来提升养老服务技能人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水准。那么这个暂行规定它明确了，国家也设立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并且呢，它纳入了一个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来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这也意味着呢，下一步啊，养老服务师也将按照这个程序来纳入到这个目录当中，来确立啊他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啊，可以说广度和深度，通过这个规定呢，能够在深度上有所延伸。也明确了凡是从事养老服务的工作啊，具备普通的高中和中职学校以上的学历啊，都可以报名参加这种初级养老服务师的资格考试。那么初级、中级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大纲、统一的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考试合格达到全国统一标准的证书呢，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取得证书的人员呢，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聘任到相应的级别专业的技术岗位。那么有的人担忧啊，未来呢养老服务师会不会流于一种一纸证书这样的形式啊，认为是这一种这重实践轻实操的考核，无法呢真正的来解决服务落地这样的问题。那么对此呢，有专家也回应称啊，养老服务师他不只是一种懂理论的啊从业者，他更应该是做好啊理论和服务之间的一个衔接的工作者。这份职业也既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的是实操落地的这种能力，是对啊综合素养的一种复合型的要求。即便啊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的毕业生，也要有3年的这种实践啊养老服务的工作经历啊，才能够参加中级养老服务师的这种考试。如果说缺少足够的这种一线的养老服务实操的经验，就很难啊胜任养老服务师这个岗位了。那么这个规定提出啊，在职

0: 人呢来提供失能的照护，还有康复的服务，还有心理的支持。那么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服务，中级养老服务师呢还必须要具备人才培训带教，以及啊资源的链接和服务转介等等这些综合性的功能。养老服务师与养老的护理员，他们有着非常清晰的职业的边界。那么这两者呢也并不是啊相互替代，而是呢分工协作互为补充的一种关系。养老服务师呢，他主要负责的是养老服务的方案的制定啊，落实一些相关的管理工作。那么养老护理员呢，他更侧重的是各项具体的养老服务事项的一个执行的工作。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的一个执行者，那么我们的养老服务师就像是懂照护的一个全局的指挥官啊，他集照护啊，还有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等这些能力于一身，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一个职业资格了。养老服务师和养老护理员的证书，它属于啊一种并行的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的证书。那么养老护理员也可以啊来考取养老服务师。专业的专家也表示啊，以往呢我们的养老服务领域啊有这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还有健康照护师等等这样的岗位。这些岗位呢可以说就像散落的珍珠一样啊，缺一根线把它们穿起来。那么养老服务师这个新兴的职称的出现啊，就可能会成为一根金线啊，既要理解前端的这种评估的结果，又要设计出啊具有个性化的一个照护的方案，既要懂得现场的一些服务，又要能够指导啊我们护理员来协调家属对接啊相关的养老资源这些措施。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0: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缤纷生活家多彩夕阳。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一到晚上就感觉到腿啊不消停啊，说不上痛，就是一种酸胀的感觉啊，像是有虫在爬，非得呢走起来啊走一走才能够有所缓解。有人认为呢这是缺钙的一种表现，也有人啊觉得这是老寒腿，或者是人老了都这样。其实呢，这些说法并不是十分的正确。那么这种病啊，我们管它叫不宁腿综合征，顾名思义，它的症状呢主要是集中在老年人的腿部，尤其是在小腿部更加的明显。但是呢，不仅仅啊局限在腿上，严重的时候呢，它可能会累及啊上肢。这个病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呢，就是患者啊，久坐或者卧位的时候，出现一个下肢的不适感，包括

0: 灼烧感啊、酸胀感等等，导致患者呢坐立不安，影响睡眠。如果说患者起身活动的时候，这种感觉会慢慢的消失。那么有人误把这种不宁腿的综合征的导致的腿部不适啊，当成是所谓的老寒腿，或者是我们所常说的关节炎。这其实呢也是应该是比较好分辨的。老寒腿呢，它指的往往是关节问题，或者是我们下肢血管的问题，大多呢也是在运动以后有所加重。而这种不宁腿综合征啊，恰恰是在安静的这种状态下表现出来啊，而是呢经过一种活动以后啊，症状呢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善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老年人在睡前经常反反复复的起来躺下，影响啊老年朋友的睡眠质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很多的老年人认为这种腿部不适啊是人老的一种表现啊，没有呢给予一个足够的重视。虽然说这种疾病并不会危害生命，但是呢它会产生一些继发性的危害，尤其呢是对老年人睡眠的这种影响啊，睡眠障碍可能会诱发心血管的疾病啊，心理的障碍，严重的影响到老年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啊。因此啊，我们也会说，如果出现了这种不宁腿综合征的现象的这种表现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就诊啊，给予一个明确的诊断。目前呢，这个疾病啊，它是与脑内地质的一个减少，或者是铁元素的缺乏，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应该呢，我们给予一个相应的治疗以后，这个症状呢，是可以得到控制，并且是直至消失的。
1: 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3: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2: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3: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2: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4: 哎，小玉，快点儿。
2: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5: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0: 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珍惜安全要点，请牢。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我是一只鱼，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2: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5: 你想调剂商品吗？
6: 你想求职招聘吗？
5: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6: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7: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来到了11点钟，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通过电波和大家准时相见了。问候所有聆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再一次呢，来到我们供求热线的时间，那么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参与到节目的行程当中。
0: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也希望呢在新的一周，也是八月份的这个
1: 第一周
0: 啊，希望大家呢还是能够我觉得真的是享受这个难得的夏天吧。
1: 对，而且最近天气呢还是挺给力的，没有那么热了。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参与一下户外的活动。
0: 对，很多的朋友其实也都是就是特别期盼这一年当中，比如说就是在这样一个七八月份，一家人或者说和身边的这个朋友呀，大家一起户外露营烧烤，然后呢也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周边旗县的这个周边啊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1: 哎，没错，其实现在的露营地真的弄得特别的好，而且不光有水，还有小朋友去玩的一些设施，
0: 就是有山有水有树林，
1: 有树林。
0: 对，就是正是大家就是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吧？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趁着天气还好，我们一起走出户外，感受我们应该说是夏天的这一份美好了。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邀请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和互动，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

0: 好，听众朋友，我们首先一起和大家关注天气资讯，一起来了解到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多伦县有大雨，泰普四旗、正蓝旗有中雨，锡林浩特大部、乌拉盖大部、修中木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东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0: 好，接下来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6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巴拉高尔高乐镇小雨，最高气温27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2度。萨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宝昌镇中雨，最高气温24度。上都镇中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中雨，最高气温25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6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中雨，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7度，乌拉乌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24度，泰普四旗御马苑中雨，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多伦湖景区中雨，最高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接下来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今年一到七月份，西蒙已经顺利完成五个重点项目先行用地审批工作，涵盖两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三个新能源重点项目，保障助推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至六月，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1%，增速高于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速6.1%，高于全区平均水平5.1%，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近日，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落幕，西蒙30名选手斩获自治区选拔赛一等奖，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今年2020奥特市车辆备案数量大幅提升，截至目前累计备案车辆已突破5000辆次，常年往返口岸的跨境通行车辆达到1803辆，口岸年出入境备案车辆近100万辆次。8月2日，多伦城乡文旅集团与海豚出版社签约共建研学教育实践基地，同时携手北京学前教育协会，落地自然教育常态化课堂项目，开发户外美育、幼儿实践、亲子研学等特色课程。8月1日，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拉开帷幕，共有4场演出，分别为8月1日、8月2日、8月7日、8月15日。万千乐迷在晚风与歌声中邂逅天边草原的野性与温柔。近日，内蒙古黄河流域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已经是逐步进入到了集中捕捞上市阶段。8月3日至8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美团平台面向全区发放2026年暑期体育消费券。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好，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路段路面呢是较为湿滑，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西乐路段路面湿滑，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6苏藏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湿滑，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图嘎路面湿滑，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湿滑，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危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隆，哩咯儿哩咯儿隆，哩咯儿哩咯儿隆。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8: 就会行动。
7: 供求热线，
8: 供求热线，
7: 供求第一线。
9: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0: 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12: 学习、
11: 就业，
1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
17: 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

0: 好，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没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1: 0479822135，
0: 每天11点钟准时开启。另外呢，大家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首先关注手边那一条出租信息，位于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对外来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对外来出租，带有简单的家具，租金面议。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出租，带有简单的家具，租金面议。13947960323，13947960323。
1: 好的，来继续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出售的是新城美院西区93平米的6楼，精装修，每平米是2300元。联系电话是15847951334。要出售的是新城美院西区93平米的6楼，这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每平米2300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7951334。
0: 出租位于走岸香槟小区的一套98平米的楼房，位于六中新区医院的附近，交通方便，家具齐全。位于走岸香槟小区是一套98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租，是交通便利，家具齐全。联系电话13514798136，13514798136。这个房子是在左岸香槟，位于六中还有新区医院的附近，交通便利，家具齐全，98平米。电话是13514798136，13514798136。
1: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出租的是南方小镇的一个街面的房子，91平米的3楼，1、2楼呢是底商，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9904521。南方小镇小区，那么这个小区呢，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方便，不管是去到新区、旧区，都是非常的便利。出租的是这个小区的一个91平米的3楼，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9904521。如果有喜欢这个地段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南方小镇的91平米的3楼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3949904521。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0: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好，接下来是房屋出租，位置呢是看到的是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家具齐全，对外

0: 来出租，左岸香槟小区98平米的一套楼房对外出租，家具齐全，位于六中和新区医院的附近。13514798136，13514798136。都市上苑小区电梯楼160平米的二楼想要出租，都市上苑小区160平米的二楼出租，简单装修全套家具，都市上苑小区电梯二楼160平米，简单家具。租金可以免议。另外呢，还有一套是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现有都市上院115平米、60平米的小院的一楼，想要出租，简单的装修全套的家具，18204798877，18204798877。
1: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想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85平米的房子。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但是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买这套房子还送一个阳面的车库，总价是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这是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的85平米的房子。房子是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买这套房子还送一个阳面的车库，总价呢是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房屋出售信息。房子的位置是在文豪世家小区，是160平米的三楼三室两厅双卫。文豪世家160平米的三楼出售，三室两厅双卫，南北通透，109万的售价，18247926858，18247926858。
1: 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这个小区呢是望叶新居的 A 区134平米的二楼，这个面积和楼层呢也都是比较抢手的。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
0: 对外来出租长安丽景小区的一套60平米的五楼，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出租，简单的家具，租金可以免议。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想要出租位于长安丽景的一套60平米的五楼，简单的家具，简单装修，租金免议。13947960232，13947960232。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对外想要出租，位置是在左岸香槟小区98平米的楼房，带有简单的家具，位于六中还有新区医院的附近。13514798136，13514798136。
1: 好的，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四楼，售价呢是21万元，价格是可以浮动的。同时呢，这位朋友还有一个出租出售的信息，就是在万亩基地有一个20000平米的大院，现在呢是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均可。院内呢还有一个厂房，是4500平米，机井三项电齐全，价格面议。两个房子的联系电话呢都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这位朋友呢是有两套房子对外出售，一个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四楼，21万的售价，价格完全是可以和我们房东来商量一下的，可以浮动。另外呢，还有一个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对外出租或出售，院内有厂房，500平米，机井三项电齐全，价格面议。两套房子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肖颖。下面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一系列的出租出售的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034709527，出售的是2016年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出租的是三楼临街的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而且呢，这个房子是非常的方方正正啊，每个地方都有能够利用的一个价值，已经装修好了，带有卫生间，足迹面积，比如说我们可以，其实这个房子特别适合做，比如说培训机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系列的直播办公都非常的合适。这是一个临街的三楼商业房，面积是550平米，已经装修了，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凯辰家苑小区的5楼、6楼和阁楼这三套房子都是对外出售，80多平米的房子，简单装修，带有家具家电，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凯辰家苑小区有三套房子对外出租，都是80多平米，也是5楼、6楼和阁楼，简单装修，也带有家具家电，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老朋友的信息，是两条出租信息。一个是铁路二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对外出租。这套房子呢，要求是年租，带有车库，车库呢是可以联系单独出租。另外一套呢是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这是两条出租信息，一套是铁路二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对外出租，要求呢是年租，带有车库，车库可以单独出租。另外呢是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1: 好，一起来关注到出租信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出租，带有简单的家具，租金面议。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带有简单的家具，租金面议。13947960232，13947960232。左岸香槟小区98平米的楼房想要出租，位置在左岸香槟小区98平米的楼房想要对外出租，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出行便利，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好，下面这一条信息是要对外来出租房屋，房屋的位置是在都市上苑小区的电梯楼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楼都市上苑小区160平米的二楼出租，简单的家具，租金面议。同时呢，还有一套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出租，简单装修，全套家具，租金面议。18204798877，18204798877。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三楼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同时呢，这位朋友还有一套房子是在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这个小区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西林金街的附近。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是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同样是13684796063。巨福家苑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位置呢就是在西林金街的附近，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好的，我们再来看一则，就是要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53平米的五楼，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五楼，一室一厅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
1: 好，各位，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要即将暂告一个段落了，还是要请大家记录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的11点钟。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和交流。
0: 没错，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0: 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 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 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 第一次网报志愿为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 0479-826-9414-826-3433。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锡林郭勒盟全面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
0: 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三篇，一份甜品里的家国认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阿巴嘎旗货邮双向通打通草原邮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1月，锡林郭勒盟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同时有3家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45个民族110.3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族团结答卷。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2: 长期以来，锡林郭勒盟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党的领导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列为盟委行署一把手工程，构建起1+13+N全域示范体系，形成书记抓、抓书记闭环责任链条。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邹少华：
3: 锡林郭勒盟立足地域特色，深挖时代内核，创新打造牢记主义共奋进，16+8+硬锡林民族工作品牌统筹推进一廊一带5个基地总体布局。
2: 沿1103公里边境线，锡林郭勒盟5个延边旗帜共建守边护疆共同体，实施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悬挂国旗7.3万多面，打造马背警队戍边、文明团结超市等基层品牌，以3线联动守护边境团结防线，腹地8个旗县市串联建成民族团结进步共享示范带，深化创建8+N进工程，建成38处主题展馆，推出21条民族团结文旅线路，培育160多个基层示范点，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打造5大教育实践基地，年均接待各族群众10万多人次，有形有感有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持续发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引领作用。如今锡林郭勒盟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达11个，累计评选表彰各级民族团结模范集体500多个，模范个人900多名，千里草原处处涌动着民族团结暖流。邹少华：
3: 我们将全面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着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到2030年力争实现10个一批具有锡林郭勒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祖国北疆锡林郭勒，有一种美食盛满了草原人民最质朴、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它是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见证，饱含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内涵。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三篇，一份甜品里的家国认同。西蒙荣媒记者巴亚尔图、耿敏、包雷明、苏胜宇、方明报道。
4: 恰逢周末，锡林浩特市居民苏春花正在制作家宴上一道压轴大菜——拔丝奶豆腐，切块、调糊、油炸、熬糖、快速翻炒。顷刻间，苏春花在方寸灶台上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镌刻为延绵不绝的糖丝和回味绵长的奶香，让民族团结化作烟火日常。锡林浩特市居民苏春花：
5: 拔丝奶豆腐就像我和老伴的日子，装的是两家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慢慢融到一起的日子。我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来西蒙时对各族人民的殷切期望，守望相助，我和老伴正是守望相助，把各自的文化养分揉进日常，才共同努力过上了如今甜甜蜜蜜的好日子。
4: 每当草原旅游旺季，到元和建国饭店就餐的人员络绎不绝，饭店后厨内厨师王有权穿梭于炊具与食材之间。17岁从师学习，他制作拔丝奶豆腐的技艺早已炉火纯青，挂糊、油炸、炒糖一气呵成，一通快速颠勺之下，奶香四溢，糖丝飘扬，一份创新版拔丝奶豆腐装盘上桌，外壳薄脆清甜，内里的锡林郭勒奶酪绵软紧实，品尝一口恰似草原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的真挚情谊，抚慰着天南地北的时刻。 锡林浩特市元和建国饭店厨师长吴晓峰。
6: 奶豆腐呢是我们内蒙的特色菜，所以说每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它的需求量就增加了。你看平时我们每天是卖个十几份，但是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就到五六十份了。
4: 滋味是文化认同最亲切的密码。在锡林郭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概念，它在一份共享的甜品里，在对同一方风味的热爱里。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副科长毛东升。
7: 在锡林郭勒，像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食有很多。拿拔丝奶豆腐为例，奶豆腐吸纳了拔丝技法的甜香，拔丝呢也借助奶豆腐的醇厚，增添了独属草原的风味。恰如呢草原各族儿女同心同行，团结奋进。
4: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族群众从空间融居到文化凝心，从经济连脉到社会织网，从心里铸魂到同心铸梦，全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在阿巴嘎旗2.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草原上，牧民取快递是一件很折腾的事儿。今年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民生服务项目正式落地，这条穿行在草原上的邮路把便利送到牧民家门口。西蒙荣媒记者图雅、安琪尔、曹宝林、王淑荣报道。
9: 上午9点，巴彦图嘎苏木邮政所营业员范红艳一边扫码入库，一边麻利地将包裹按嘎查分类装车。今天他要将这批货送到周边的5个嘎查和一个连队。在5公里外的瑙木汉嘎查，牧民富德索正期待着他下单不久的快递。阿巴嘎旗瑙木汉嘎查牧民富德索：
10: 我们就每天从网上买东西，这已经成常态了。咱们邮政快递送到家门口，给我们牧民带来方便。
9: 为解决牧区取件远、寄件贵、特产外销难等难题，阿巴嘎旗今年启动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项目，投入70万元财政专项补贴，依托全旗2783公里投递邮路，优化环形加往返配送线路，实现7个苏木镇、71个嘎查快递服务全覆盖。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阿巴嘎旗分公司总经理李媛媛：
11: 我们统一负责牧区邮件收发、分拣、末端的配送，补齐民营快递牧区投递的短板，同时呢，持续优化投递的频次，逐步的扩大每周5次高频投递的嘎查的覆盖范围，推动偏远牧区实现这个当日寄、次日达，全程保障这个牧区寄递服务不中断、质量不下降。
9: 从取件跑断腿到快递送到家，从特产运不出到冷链发全国，货邮双向通项目打通的不只是物流末梢，更是牧区振兴的产业动脉。李媛媛：
11: 下行快件按每件2元来核算补贴，特色农畜产品上行寄递提供不低于3折的自费补贴，据实呢报销冷藏包装费用，有效降低牧户、合作社及本土涉农企业的外销的成本，助力咱们牧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9: 截至目前，阿巴嘎旗7个苏木镇、71个嘎查的民营下行快件运输投递有序开展，乡镇快件每周5频次常态化运输，各嘎查每周3至5频次落地投递，累计完成下行邮件快件投递超过10万件。
1: 眼下正值夏忙季，多伦县供销社改变首客模式，坚持每周固定下乡配送，免费把村民订购的物资送进门店，送到农户家里。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岳新、刘艳北报道。
12: 一大早，多伦县供销社配送员就按照各村提前上报的采购清单快速备货，搬上配送车厢，前往大北沟镇西干沟乡开启惠农配送。多伦县大北沟镇居民梁桂云：
13: 今天这不这个配送货车又来给我卸面来了，随叫随到，给送货也可以送到家，
12: 能精准配送到家家户户，离不开各村的惠农联络员。他们平日里收集邻里采购需求，提前梳理订单，规划路线，配送时带路入户，核对交接，打通了供销服务和村民间的最后衔接。目前全县已有15名惠农联络员投入服务。多伦县供销社工作人员高阳：
14: 下一步多伦县供销社将发展更多的惠民联络员，把惠民下乡服务服务于更多的农村老百姓。
12: 今年上半年，多伦县供销社下乡配送的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销售额达到6万元。
0: 8月1号，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站及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新闻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2: 赛事为期2天，设全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两大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赛体验。来自天津、河北、吉林、山西等多地30多支队伍，50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赛道之上，选手们及时竞速，少年小将奋勇争先，青年选手弯道超速全力冲刺，竞显速度与力量。42公里竞速专业男子组冠军刘汉斌：
15: 我感觉这条道路是非常好的一个道路，因为每次在圈的这个地面和这个圈的转弯处做得特别好。那因为天气特别热嘛，但是对于补水方面特别特别好，所以这次比赛我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2: 本届赛事高手云集，汇集速度滑冰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青年速度滑冰锦标赛冠军以及多名国家青年队现役运动员，组别竞赛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赛事组委会综合协调组成员韩万博：
16: 大家来到锡林浩特参加这场比赛，了解了我们美丽的锡林浩特，他们也很多人也表示说希望这种比赛经常的举办，他们也会通过更多的这种专业的赛事来到我们的锡林浩特，参与到我们这个专业的赛事当中来。
1: 8月1号，正镶白旗第一届星空草原商旅季在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正式启幕，因星空为媒，以商旅聚力点亮草原文旅新活力。西蒙荣媒记者孙牧野、布仁奇木格、包雷鸣、杨小旭报道。
12: 开幕式上，乌拉木齐与少儿艺术团献上精彩演出，欢乐的那达慕、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传统服饰表演与歌舞节目交相辉映，现场气氛热烈。非遗展品展示、手工艺品体验、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及6大特色民俗体验项目同步开放，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刘一阳：
17: 然后这个草原特别辽阔，现场的氛围特别热闹，然后当地人也非常热情，晚上还可以看到星星。
12: 蒙古族皮条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拉苏人：
18: 我带来了手工制作的皮条、马鞍等传统手工艺品，销量不错，游客和当地人都很感兴趣，刚刚就卖出了1000多元的商品。
12: 据了解，本次星空草原商旅季主题活动为期2天，8月1号至8月30号期间，9大特色活动将接续上演。通过星空文旅加民俗体验加招商引资深度融合模式，持续提升星空草原正镶白旗品牌影响力，着力打造集天文科普、民俗竞技、商贸洽谈、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盛宴。
0: 新蒙融媒记者陈雪、包小虎报道。8月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第一回合，锡林郭勒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最终2队0-0战平。比赛哨声响起，双方立即展开激烈比拼。上半场攻防节奏紧凑，对战2队攻势凶猛，多次给对方球门造成威胁。经过45分钟拉锯战，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下半场，2队依旧保持高强度拼抢，全力寻找破门机会。球迷们挥舞旗帜，高声呐喊，现场气氛热烈。最终2队0-0战平收官。整场赛事对抗激烈，2队凭借扎实的技战素养和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球迷张小龙：
19: 球员们都发挥了自己的该有的水平，所以对待客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球队应该是很充沛的，而且我们的球迷也要跟着球队去远征，去鄂尔多斯客场给我们的锡林郭勒队的队员们加油助威。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制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0: 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3: 第五集。
4: 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5: 怎么回事？
4: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5: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4: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6: 还有我，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4: 哎，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5: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4: 山本打了一个立正。
5: 下午我们训练了3个小时左右，由于高桥君的训练成绩非常好，我们就放松了警惕，让他一个人熟悉一次性密码的排列顺序。我们就
4: 说到这儿，小泉接过话来。
6: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分就向您报告了。
4: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5: 你去哪儿了？
7: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4: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5: 你这个撒谎不要脸的猪，说他是怎么出去的？
4: 二宝被哨兵捆了起来，一道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7: 他说要打电话，我就把一楼那个旧电话给他了，那个电话是没有电话线的。他从茅房的窗户跳出去了，他去了半晌也该回来了。
4: 二宝话没说完，一位哨兵从门外走进来，向库拉科夫耳语了几句。库拉科夫眉头紧锁地望着杰普洛夫。
8: 司令部大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办公室都找遍了，没有，他是不是逃跑了？
4: 库拉科夫的话令屋里的几个人更紧张了。
5: 接着找。
4: 杰普洛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带着库拉科夫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山本、小泉和二宝3个人。
5: 他会逃跑吗？他的训练成绩那么好，也没有厌烦情绪，而且已经具备了和高桥浩见面的条件，他不应该呀。
4: 山本首先表示怀疑。
6: 是的，他不会跑的，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流露啊，他对即将与高桥浩的见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4: 小泉也随身附和着。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廖飞走了进来。他阴沉着脸，二话没说坐下来，就使劲地喝着水。山本忍不住问道：
5: 你这个混蛋，你干什么去了？
6: 你知不知道杰普洛夫将军和我们所有的人都逼死了？
4: 小泉也忍不住责问了一句。廖飞没有回答，却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杯子。山本见了更生气了。
5: 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哑巴了？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混蛋。
4: 山本责骂廖飞的时候，廖飞突然扫了一眼二宝，他惊愕地发现二宝嘴角流着血，而且被绑着，他立刻冲了过去。
9: 怎么了？你怎么了？二宝，谁打你了？谁打的？我出去是我的事儿，有什么话冲我说，那孩子出去算什么本事？你们这帮

0: 混蛋，日本鬼子打中国人打顺手了，你们冲我来。
1: 廖飞说着就向山本冲过去。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处传来，
2: 住手，他是我打的，和他们没关系，我所以打他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0: 我
1: 廖飞想说什么，突然看见杰普洛夫冷峻的目光，廖飞冷静了下来。
0: 杰普洛夫同志，我刚才看到卓越了，他被你们的人从二号楼押出来的，还戴着手铐，押上了一辆车押走了，我去追却没有追上，我问他们是谁却没有人回答我。杰普洛夫同志，卓越从文工团调到广播电台就一直为你们工作，请你赶快救救他，去告诉他们，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2: 梁飞同志，他们没有搞错，卓越确实被内务部拘留审查了。
0: 为什么？
1: 廖飞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0: 他是中共党员，他也是你们苏共党员，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长期为你们工作。
2: 对，他是布尔什维克，对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日本人，日本间谍，叫高桥浩，组织上能不对他隔离审查吗？
1: 廖飞一听愣住了，他急了，
0: 这是你们派给我的工作，你可以向他的组织上解释清楚的。
2: 解释清楚？
1: 杰普洛夫望着廖飞冷笑了。
2: 笑话，我要是向一个广播电台的党委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计划，那不等于直接告诉关东军的板垣一夫，我们要派一个假的高桥浩去你们那儿去搞情报，要杀要剁随他的便，你看如何？
0: 可她是我的女朋友啊，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就让她受牵连受冤枉啊。
2: 哎，
1: 杰普洛夫重重地叹了口气。
2: 廖飞同志，我很遗憾，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不是工作，这是一项关乎到中国全东北人民获得自由、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获得远东甚至亚洲地区今后永远和平的大事业。更不用说它直接牵扯到苏联红军的几十万官兵、东北抗联、你的战友们的心血和生命，这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吗？
1: 廖飞愣住了，面对杰普洛夫的回答，他无话可说。杰普洛夫望着廖飞长出了一口气。
2: 廖飞同志，受你牵连的还不只是卓越，他们这两位日本同志已经表示了，对你的训练完成以后，他们就去西伯利亚隐姓埋名做一名矿工，直至战争胜利。还有你看到这么多关于高桥浩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的无数同志，还有你们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克拉科夫同志，把那些照片给他看看。
3: 是。
1: 克拉科夫将皮包里的一沓照片交给了廖飞。看着那沓照片，廖飞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0: 老王，老王他们。
2: 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遭遇了地雷，我们的司机牺牲了，而他们两个人没能熬过寒冷的夜晚，冻死了。
1: 廖飞呆呆地看着照片，禁不住流出了泪。
0: 老王。
1: 杰普洛夫走过去，手扶在廖飞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2: 廖飞同志，牺牲的同志，受委屈的同志，他们其实都不是为了你廖飞，而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你这个具有先天条件的人，能安全地去战斗，搞到有用的情报，让我们的战友少流血，少牺牲。 你懂了吧？
1: 此刻在一旁的二宝听到这儿忍不住说，
3: 廖参谋，我懂了，是我错了，我该挨打。我没明白，不让你出门是为了让你能更好的去打鬼子。俺娘俺妹子都让日本鬼子给捅死了，俺爹也让鬼子给抓了牢笼，人家都说只要去了就回不来了。廖参谋，只要能打鬼子，就俺干啥都行，别说挨一巴掌，俺想好了，这儿的任务一完，俺就和这两位日本同志走到西伯利亚去，等到光复了，俺去新京找你，再找个真正的你。
1: 二宝说完向廖飞深深地鞠了一躬。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廖飞的身上，廖飞知道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杰普洛夫转过身来向廖飞等人挥了挥手，
2: 你们都出去吧，出去想想，想想同志们为你们这样流血牺牲有没有必要。我也去想想，出去吧，都出去吧。
1: 山本、小泉、二宝和廖飞都出去了，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两个人。库拉科夫有些担心地对杰普洛夫说，
4: 您这样逼迫廖飞会不会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反而……
1: 杰普洛夫转过身来一脸的沉重，
2: 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前几天的军事会议上，元帅同志当众骂我的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吧。
5: 作为情报部长连敌人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这样下去，我看你这情报局长就不要当了，干脆到西伯利亚放羊去吧。
2: 元帅骂得对，这几年我们的情报网被板垣一夫给破坏了，我们对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收集除了中共党的同志能提供一些情报以外，只有通过其他途径靠钱买一些情报，但买下来的情报到底是真是假，有多大的可信度，我们不得而知。板垣上任五年，前四年拿我们没办法，可第五年呢，他干得那么彻底，那么漂亮，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内部的机密。看了高桥浩这次搞到的情报，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我们的内部一定有板垣的一条蛇，一条十分凶狠的毒蛇。我们必须在全面进攻之前找到这条蛇，并且掐死它，砸烂它，才能保证我们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我们只配到西伯利亚去放羊，甚至连放羊都没地方去。去吧，把他们都叫来，廖飞是我们的最后希望了。我认为我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
1: 廖飞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其他人都围在他的身边。杰普洛夫一脸严肃地看着廖飞，
2: 进去以后你准备怎么干，说说你的想法。
6: 我是这么想的，两位太君，不好意思说走嘴了，你们说让我去学高桥浩，模仿他的语气举止和体态，我倒觉得没有必要。你们想，高桥浩已经在苏联待了20多年，从7岁到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期间整个东北和日本没有人见过他，谁能知道他现在说话的语气和举止体态呢？只要我把他的真实背景搞清楚了，说的全对，甚至比这个真高桥浩说的还准确， 那么谁敢说我不是高桥浩，而他才是高桥浩呢？
1: 山本听了不觉深受启发。
7: 对呀对呀，根本就没人见过高桥浩。
6: 这就叫假作真来，真亦假。
7: 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1: 山本等人都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看着他。廖飞望着他们笑了起来。
6: 这是中国的一句名言，大意是如果把假的东西表现得比真的还真，那么就会使人误认为它才是真的，而把真的东西都看成是假的了。
1: 廖飞的解释令杰普洛夫等人都不由得茅塞顿开。杰普洛夫兴奋地点了点头。
2: 好，说得好啊，中国文化精彩精彩，我同意了，就这么定吧。下一步的重点是搞清楚高桥浩的背景资料，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是假的变成真的了。
1: 杰普洛夫说着拿出了一瓶酒和两个寿司。
2: 这是在抓获高桥浩的时候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经过化验，这里边没有夹带任何不寻常的东西。这瓶酒是关西清酒，日本的名酒，估计有20多年了。这两个寿司用的大米已经发霉趋于分解，应该说是不能吃了。而这个地区至少有10年没有供应过大米了。高桥浩是从他父亲的住处逃出来的，这两样东西很可能是他父亲给他的。可高桥浩的父亲在他儿子逃命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带上这两样非常不容易携带的东西呢？这里面一定有理由。
1: 山本想了想回答，
5: 这是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是日本人，一个意志坚定固执己见的父亲。
1: 小泉补充了一句。杰普洛夫摇摇头苦笑了。
2: 不对，真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1: 廖飞摆了摆手。
6: 哎，管他简单不简单，起码是一个突破口，能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就成功了。
1: 杰普洛夫听了点头表示赞同。吃过晚饭，高桥浩把盘子规矩地放在门口，然后一个人对着天窗呆坐着。这时门推开了，廖飞走了进来。廖飞扫了盘子一眼。
6: 哦，搞得挺干净，你还挺能吃，全吃了。
1: 高桥浩已经知道是谁来了，却没有动，也不回头。廖飞笑了笑和善地说，
6: 怎么样，能不能吃饱？吃不饱我叫他们再多给你一块脸吧。
1: 高桥浩没有回答，还是呆望着头上的那扇天窗。廖飞又笑了笑。
6: 那就是脸吧不好吃。是啊，吃不好吃，酸了吧唧，又硬又臭，哪里比得上寿司？特别是生鱼片寿司，北海道的生鱼片蘸上关西的酱油，刺骨的芥末，那滋味儿。哎，不过你的父亲高桥敏夫给你做的寿司可不怎么样啊。
1: 高桥浩愣了一下，肩膀开始抖动。廖飞扫了他一眼接着说，
6: 那上边贴了两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好像是烂菜叶子，那上面的紫菜就像干树叶，哪还有点海腥味儿？特别是那大米放了有20年了吧，那股子霉味不说还粉了，没有一个米粒是完整的。我尝了一口，呸，

0: 烦透了。
1: 廖飞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高桥浩。这时高桥浩突然反身冲向那个盘子，企图去抓叉子。
2: 你这高枝拿住，你敢吃我爸爸的东西，你这个……
1: 廖飞提前一脚踢开了盘子和叉子，高桥浩扑空了。
3: 你们日本人挺爱打架的，你已经是第二次了。中国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打，有本事别拿叉子来呀。
1: 廖飞说着向高桥浩摆出了迎战的姿态。啊！高桥浩一声大叫，跳起来扑向廖飞，被廖飞顺手背了一个大胯，摔在了床上。廖飞的动作简练而果断，不是抓住高桥浩的脚，就是抓住他的手。高桥浩接连几个反扑都被廖飞顺势摔在地上，就像是一堂练习课，高桥浩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廖飞退后了一步，稍带喘息地说：
3: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反过来不可。
1: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3: 来呀来呀！
1: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2: 呀
3: 呀个屁，你个混蛋。
1: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2: 你这狗直拿得住？
1: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3: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1: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7: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8: 雨霁晚霞红，
6: 好听。
9: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0: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1: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六集。
2: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扳过来不可。
3: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2: 来呀，来呀！
3: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2: 呀！呀个屁！你个混蛋！
3: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4: 你这狗吃那的猪！
3: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2: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3: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2: 起来，起来！老子今天用别的招数打你不算，就用柔道把你摔服了，你信不信？起来，你个中看不中用的少爷秧子，起来，起来！你个不成器的日本贵族后代，起来，起来！给你的祖宗争点气，起来！
3: 廖飞朝着高桥浩愤怒地大叫着，高桥浩几次挣扎着想起来，却终于没能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地上。啊！
4: 你让我打你一下，我就不打了，要不我还打你。
3: 高桥浩的话把廖飞给说愣住
2: 了。哎呀，我说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你这样的无赖？你们日本贵族是不是都这么无赖？行，那你打一下吧。
3: 廖飞说着走了过去。高桥浩举手想打，却连手都抬不起来。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2: 这可是你不打的。
3: 说着，廖飞扶起了高桥浩，并且倒了一碗水给他。
2: 来，喝口水吧。
3: 高桥浩愣了一下，接了过来，心里的怒气消了一些，脸也变得有些温和了。廖飞和解地笑了笑。
2: 行，你还是好样的，这么打都不服输。我知道你爸爸是个什么人了，这是你爸爸教的吧？
3: 高桥浩望着廖飞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廖飞看了他一眼说，
2: 是不是饿了？我给你要一点东西。
4: 还是脸吧，注册的东西我不是。
2: 那你想吃什么？
4: 吃大米。
2: 什么？吃大米？
3: 廖飞愣愣地看着他。
2: 少爷，你都混到哪一步了，还有这么多奢望？别说你是个囚犯呐，就是我们，不，就是杰普洛夫将军也吃不到大米呀。你死了这份心吧。
4: 那我就什么都不吃。
2: 行行，你不饿，等你饿了的时候你就吃了。
3: 高桥浩不再说什么，他不屑地转过身去。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2: 你呀，真的不像你父亲。
3: 高桥浩没说话，眉毛却动了一下。廖飞看了继续说道，
2: 你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 温文尔雅的人。虽然他是日本贵族，但是不像你啊，有很多臭毛病。
3: 高桥浩迟疑了一下，终于问：
5: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
2: 你父亲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在远东潜伏了20多年，他这次死是一个偶然。

0: 是他的一个小小疏忽造成的。中国有句俗话，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你父亲终究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啊。
1: 听了廖飞的话，高桥浩的眼睛亮了。
2: 你说的这些话我信，我很尊重我父亲，我立志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可是我没有做到。
1: 说到这儿，高桥浩的眼睛竟有些湿润。廖飞拍拍高桥浩的肩笑了笑。
0: 你也不错嘛，虽然你打不过我，却一直没有认输，这一点很值得尊敬。
1: 说到这儿，廖飞在高桥浩的床边躺了下来。
0: 好了，既然你不饿也不想吃，那我们就先休息，我也累了，今晚我就睡这儿了。
1: 廖飞的话让高桥浩有些惊愕。
2: 你睡这儿？你不怕我趁你睡着的时候杀了你？
0: 你不会。
2: 你就这么相信我？
0: 是的。
2: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高桥敏夫不会这么做。
1: 高桥浩的眼中出现了温暖。
2: 好的，算你了解我父亲。
1: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闭上了眼睛。高桥浩却没有睡，依然望着天窗，若有所思。在他们隔壁，杰普洛夫等人透过监视器正在紧张地观察着。窗外月亮隐藏在云层里，天空变得暗了下来，关押室里显得更黑了。廖飞似乎睡着了，还打着呼噜，而高桥浩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愣了一会儿神，索性地推了推廖飞。廖飞翻了个身，咂咂嘴，又睡了过去。高桥浩无奈，又推了推他。这回廖飞醒了，干脆坐了起来。
0: 你干什么呀？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
0: 那就使劲睡。
2: 那也睡不着。
0: 那就看月亮。
2: 看了，可月亮被云彩给遮住了。
0: 那你就，我说，那你就干坐着呗，推我干什么？
2: 我想跟你说说话，说说我父亲。
0: 哦，想他了。那好，那就说说你父亲。说吧，我听着呢。
2: 那你真的吃了那个寿司？
1: 廖飞禁不住笑了。
0: 就为这事儿睡不着，逗你玩呢。那个味道，闻闻都想吐，谁敢吃啊？
1: 高桥浩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0: 怎么，那真是你爸爸给你做的寿司？他哪来的大米呀？
1: 高桥浩望着窗外，眼里闪出了思念的光芒。
2: 我和我父亲当年是从四国船上来苏联的，我们冒充的是你们中国人。临走前，我们把所有带日文字的东西都留下了，连做衣服的布料都从中国买来，生怕被别人发现我们是日本人。但是父亲还是带了三斤稻谷，说这东西 没人能看得出来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来到苏联以后，他想继续种水稻。
0: 哦，你们种了？
2: 种了一次，土地一解冻，就把秧苗插下去。稻穗刚出来不久，又冻上了，全冻死在地里了。哼，这东西在这个地方，无霜期太短，种不了。
1: 廖飞听了，很是感慨。
0: 三斤稻谷吃了20年，一粒一粒的吃，都不够啊。
1: 高桥浩又叹了口气。
2: 小时候，父亲规定我必须讲中文，讲俄语，吃西餐，啃列巴。他要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苏联人，哪儿能给我吃寿司啊？后来，我冒充中国孤儿，考进军校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但是每一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做两个寿司。
0: 你父亲，你应该记住他。
2: 所以我想，你想我能跟你合作吗？这可能吗？
0: 不说这事儿了，睡觉。
1: 廖飞笑了笑，又躺下去睡了。此时，在隔壁房间里，杰普洛夫从监视器里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3: 啊，看来情况还不错。
1: 坐在他身边的山本看着监视器，也满意的点点头。杰普洛夫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3: 要继续严密监视，告诉哨兵，关押室的门不要锁，一旦发生情况，保卫随时可以进去。你们轮换监视着，一定不要打瞌睡。
4: 是。
1: 杰普洛夫走了，山本和小泉继续监视着。夜晚，白雪覆盖的苏军营区，营区内几个流动哨兵正在走动着，营区里几乎没有声响，所有人都在寂静的睡梦中。此时，在边境线上，一队日军的士兵正在紧张地挖雪支帐篷。
5: 马上发报，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6: 是。
1: 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板垣。板垣爬起来，迅速地抓起电话。
7: 情况怎么样？知道了，让他们待命，随时听候我的指示。
8: 是，让他们待命，随时听从将军的指示。
1: 此时在监视室里，二宝和小泉已经睡着了，山本瞪大眼睛在监视着。门轻轻地推开了，杰普洛夫满眼血丝地走了进来。
3: 情况怎么样？
1: 山本瞅着监视器笑了笑。
7: 他们两个睡得都很好，都打了一点小呼噜，没说梦话。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3: 好了，这一宿过去了，外面又是一个好天气。不错，他们也该起床了。
7: 快了。
1: 一缕阳光从小天窗里投了进来，照在了廖飞的身上。

0: 早饭，他们吃的仍然是黑色的列巴和菜叶很少的汤，只不过多了两只马铃薯、几块咸菜和一小块奶酪。廖飞吃得很节省，只吃了一块列巴，喝了汤，把余下的全都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此时吃得很满足，精神状态也比往日好得多。当他转眼看廖飞时，也不免露出感激的神情。
1: 怎么样，吃饱了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要一些。
0: 廖飞望着正在放盘子的高桥浩，关切地问道。此时在边境线上，池田所带领的小分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集结地上搭起白色的帐篷，身披白色的伪装服，在远处很难被人发现。帐篷里面有一部电台，它的周围站着武装人员。
2: 池田少佐，板垣将军来电。
1: 快给我。
0: 池田接过电文，迅速地看了看，电文中宣布了任务内容、发动时间以及目标标记。池田看过之后，脸上露出阴冷的笑。
3: 哼，很好，现在对表。
0: 几个武装人员应声回答道。
3: 现在是8:15，10分钟以后布置行动方案。
0: 关押室里还是廖飞和高桥浩两个人。廖飞看着高桥浩问道，
1: 等中午吃饭时你请我喝酒怎么样？
0: 高桥浩嘲弄地笑了。
4: 你真是无赖，从我这儿搞情报还要我请你喝酒。
0: 廖飞也笑了。
1: 我当了你一晚上的听众，让你过足了嘴瘾，你也该请我喝酒了。
4: 啊，我说不过你，不过我就是想请你喝酒也没有啊。
1: 有？怎么没有？你等着。
0: 廖飞说着到门口拿来了那瓶陈旧的关西清酒。
1: 你看，这是你的吧。
0: 高桥浩一看那瓶酒就急了，一下子跳了起来。
5: 你放下，放下，不准你动那瓶酒。你喝了吗？啊，你喝了吗？你要是沾了一滴，我就在这儿装死，就在这儿。
1: 没喝，我只是说说。你的酒没经过你的允许，我怎么能喝呢？
0: 廖飞说着把手里的酒递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接过酒瓶，眼里露出激动的光芒。
4: 这是我父亲冒死从日本带回来的，20多年了，他一滴都没动。
1: 这只是一瓶普通的酒啊，为什么要珍藏着呢？
4: 啊，这瓶酒是板垣叔叔送给父亲的。父亲说，他临离开日本的时候，板垣叔叔那儿一共有2瓶这样的酒，他送给父亲一瓶。他们约好，等父亲回国以后，他们一起把这2瓶酒喝下。唉，可是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却留下了这瓶酒啊。我要替他还给白元叔叔，完成他为帝国献身之心愿。我怎么有资格喝这瓶酒呢？
0: 廖飞被高桥浩的真情打动了。
1: 好，既然意义深远，我们不喝。这瓶酒我给你保存着，什么时候你需要了我再拿给你。怎么样，你相信我吗？
0: 高桥浩点点头。

0: 亮飞笑了笑，
1: 为什么相信我？
0: 高桥浩望着亮飞，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2: 我喜欢你，你这个人讲实话。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1: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0: 哦，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
2: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1: 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2: 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
0: 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廖飞摇了摇头。
1: 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
3: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4: 好啊好啊。
5: 要过马路了，
3: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4: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7: 谢谢呀，孩子。
3: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8: 别摘我。
5: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4: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3: 对不起。
9: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1: 西泠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五集。
3: 为了避免电脑骑士对布里斯小组的窃听和进行伤害，布里斯要求两个助手在工作中采用最原始的工作方式。布里斯认真地讲解。这时伊娃拿着手机碰了一下布里斯，眨了眨他大大的黑眼睛，然后说道：
2: 刚才我拿着手机碰了你一下，难道露西亚能知道是你在抚摸我吗？布里斯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两个警察妞笑得直不起腰来，布里斯一甩手，气得扭头就走了。为了确保自己的办案过程保密，布里斯花200法郎购买了一辆20世纪50年代的雷诺牌老爷车，老式的发动机，汽车使用化油器工作，方向盘没有助力装置，使用酸性电池。启动汽车时用长长的摇把来带动发动机。车里没有收音机和空调，汽车的各个部分都是自成体系，互不关联的。布里斯要求伊娃、露西亚和自己一起去学习哑语，在宿舍里和办公室绝对不允许谈论关于电脑骑士方面的事情。局里很多人奇怪布里斯在干什么，背后还给他起了一个很笨的老古董外号，叫唐吉诃德。布里斯一想，
3: 嘿嘿，这倒是个好名字啊，很符合我们的工作方式，我的小组就叫唐吉诃德吧。
2: 布里斯按照心理学来分析电脑骑士这个黑客，他的那种向 IT 高手直接挑战并且高调现身的方式，就是年轻人那种天马行空、艺高人胆大的做派，应该是一个具有高智商但是年龄不大的人。
3: 露西亚分析说，
2: 所有的黑客都是从电子游戏中成长起来的，那我们是不是到玩游戏的年轻人里去了解一下？
3: 而伊娃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2: 这位骑士先生专门把那三个人的材料窃走，可以看作向我们开展的又一次挑战。而布里斯则有自己的看法。
3: 这就显示了那种年轻气盛，还有很重的女孩子那种公主脾气。露西亚听了，不解地问道：
2: 博士，你从什么事情上看出来的？难道电脑骑士是女孩子？布里斯耐心地解释说：
3: 正像你说的，黑客的成长都离不开电子游戏，但是同样离不开的是不断学习。我们都看到所谓的亚瑟王谢勒夫曾经领导过某国际网络犯罪团伙，他在网上论坛兜售窃取来的信用卡信息。重要的是后面这一条，那个谢勒夫还为黑客们教授破解银行网络的技术，还有那个特斯基都在网络上传授过拼码破解及确保数据包的嗅探器不被察觉的技术。伊娃在一旁又问道：
2: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能从这里能找到他们的线索？
3: 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我在这里说的是他们，

0: 所表现出来的是个男孩子，可今天又是一个女性反应，说明他们至少是一男一女。布里斯肯定地点着头说完，卢西亚又调皮地问道，
1: 那就像我和博士。
0: 伊娃听了马上不干了，他瞪着大大的黑眼睛说，
1: 不对，还有我，咱们是两女一男组合。
0: 在法国和那些年轻的女士相处，你必须能承受她们真诚的玩笑，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切不可当真，因为有时候在东方人看来那就是赤裸裸的爱情表白，可在法国女性来说，这只不过是极为普通的玩笑而已。
1: 按理说，以国际刑警的信息收集能力以及布里斯小组顶尖的网络设备，在自己的办公室已经没有收集不到的信息，可是他们面对的电脑骑士却是强于他们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电脑高手。对于这样的对手，他们只好采取几十年前最笨的方式，走出去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去问，来收集情报。自从考上警察学院之后，布里斯就在化妆课上狠下功夫，因为他知道做一个好的侦探，他的前提首先是在破案过程中不能被对方发现自己的线索，所以布里斯戴上了一种特殊的隐形眼镜，用来保护自己的瞳孔的形态，嘴里含了一个改变声音的哑音片，避免语言的特点为别人所掌握。在巴黎的街头找到24小时营业的网吧可不是很容易，布里斯查了几个链接才知道，有一个小的连锁网吧，它的网店分布在巴黎市的几个地方，这样在下午1点钟布里斯小组分开去工作，确定好了晚上8点在巴黎歌剧院旁边的咖啡馆会面。
0: 布里斯去到巴士底店，卢西亚去了蒙帕纳斯店，而伊娃则直奔歌剧院附近的网店。布里斯来到巴士底附近的网店，他先围着那一排排电脑转了2圈，看到那儿的生意很一般，在上百台电脑前面只有10几个年轻人在玩最流行的战争的新版游戏《罗马之城》。布里斯挨着他们找了一个座位搭讪着，表示自己不会玩这些东西，希望他们能教教自己。这里上网规定起点是3个小时，收9欧元，只有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10点是优惠时段。这个店里同时还打印彩色黑白照片以及复印打印资料，另外还提供扫描、传真、电脑出租等服务。布里斯发现这里设备的配置很一般。
1: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3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2: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3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1: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2: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战争这款网络游戏是开发商开发出来的一款大战略游戏，在21世纪上市发行，到2013年10月，经典战争策略游戏系列战争已经有多代和很多的衍生版本。
1: 站在那几个小伙子身后，看着他们在玩游戏，这款游戏的最初版本布里斯在美国就玩过，他的战争场面十分宏大，是这个游戏系列一

0: 惯的特色，在最初那一代的里面就已经达到能有一万人同频的地步，到了中世纪之二已经可以达到十万人在战场上同时厮杀，并且士兵的服装、长相、武器都各不相同，整个游戏气势恢宏。布里斯看到人家都深入了角色，根本顾不上搭理自己，他心里想，
1: 好几年没玩这款游戏了，我也轻松一下吧。
0: 于是他点开电脑，戴着防辐射面罩直接就进入了罗马之城。那几个玩游戏的年轻人看着布里斯戴着古怪的面罩，笑得几乎直不起腰来。有一个小伙子跑到他的脸前面端详了好长时间，最后捂着嘴走开了。这时候进来两个喝得醉醺醺的高个子年轻人，那个长着和小孩子一样脸盘的服务员过去拦住他们，没想到被一个人举起酒瓶就打倒在地上。这下子那些玩游戏的人们就炸了窝，纷纷站起身来向外跑。两个酒鬼把手里的酒瓶敲碎，拿尖利的玻璃瓶插口对着大家喊道，
2: 跑啊，来呀！
0: 十几个人一动不动的被吓呆了，布里斯一看就大声喊着，
3: 快报警报警。
0: 两个醉汉一听马上转身就向着布里斯来了，
4: 嘿嘿嘿，这还要一个戴面具的外星人，好啊。
0: 布里斯一看这势头不对，自己琢磨着，
1: 今天这场打斗看来是躲不过去了，那就来吧。
0: 对面是两个非洲裔，他们身高马大，手里拿着刃器，没有准备是要吃亏的。布里斯迅速地看了一下四周，在墙角有一个放花盆的架子，上面是一个直径80厘米左右的圆木头面，它下面卡着一根铁管，另一头则插在地上的铁座里。这时候布里斯的反应可是十分的快，他跳起身来就跑向了墙角，那两个醉鬼倒来劲了，
4: 外星人害怕，
2: 抓住他，他害怕了。
0: 布里斯把摆着的花盆扔到地上，一使劲把那个木头面拔了下来，原来那个花架子是活的。
1: 好吧，这个可以当我的盾牌了。
0: 刚想到这儿，那两个醉鬼已经到了布里斯的身边。布里斯一边用左手举着木头面抵挡着刺来的尖锐酒瓶，右手赶快把那根铁管抓在手里，向那两个进攻者抡着就打了过去。这倒好，那些惊呆了的人们齐声喝起彩来，
3: 好啊，快看呐，多像个罗马骑士，狠狠地打这些无赖。
0: 布里斯越战越勇，那两个家伙有些吃不消了。没想到布里斯的脚在地上一滑，人一下子就摔倒了，手里的铁管也甩到一边去了。那两个醉汉的酒这时候全醒了，他们喊着，
2: 杀了他，杀了这个外星人。
0: 他们边喊边就冲了过来，布里斯一个鲤鱼打挺又跳了起来，手里把那个圆木头板转得像电风扇一样。一个大个子惊奇地喊道，
3: 哦，中国功夫，快走快走啊。
0: 两个人扔下手里的半截子酒瓶，狼狈地跑出去了。布里斯走过去把那个服务员搀扶起来，他刚才被酒瓶子打到了肩膀上，看来问题不大，人们这才大梦初醒般的鼓起掌来。布里斯拍了拍身上的土，又若无其事地开始了自己对电子游戏的体验。
5: 2013年9月份正式推出的《罗马之城》游戏的故事发生在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战争年代，庞大的扩张战争，场面宏伟的战斗情景在这里被合二为一，它的规模为整个系列之最，在故事展开的同时，使玩家能体现更为细腻的个人故事情景， 每个玩家的决策以及关键历史事件，使你自己在游戏中能够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款游戏引领你进入元老院，参与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同时你已经成为游戏中的人物，将在家族斗争以及所谓的朋友和同盟军之间挣扎求生。
0: 布里斯是个电脑专家，再加上曾经玩过战争，进入游戏里就选择了一个将军，没多久就连续的升级，不到两小时就在罗马之城里成为一个大将军。布里斯采取快速作战的技巧，因为大将军升级是和作战相关的，打仗打得越多，升级就越快。布里斯的大将军聪明狡诈，而且夜战必胜，表现得顶级狂热，指挥着两个军团，并且在战场上站稳了自己的阵地。部队每一次损失需要靠大量的补血，布里斯就在新占的地盘上劫掠，让自己的军队保持随时满营。在游戏中的内政方面，布里斯尽量不搞暗杀，对其他家族的元老采取联姻选项，这样布里斯在游戏中的内政支持度越来越高。但是对于其他对布里斯有敌意的元老，只要超过布里斯的支持率，就果断杀掉，以消除自己游戏中的政治对手。如此，布里斯在游戏中的级别升得越来越高，得到了元老院里的全力支持。像这样成功的玩游戏，一般熟练的年轻人也要半年六个月，有些笨的人甚至是练上几年都无法接近布里斯的水平。
5: 这时候，布里斯发现那些在世界各地的在线游戏玩家很快结成了共同阵线，成百上千的攻击者铺天盖地而来，他们有的策反叛变，有的配合布里斯的敌人，有的去到元老院里煽动，甚至在布里斯行军的路上挖坑，想摔死布里斯的大将军。在这款极为逼真的游戏里，那真是闹得乌烟瘴气。不论怎么说，布里斯感觉全战系列确实是迄今为止接触过的游戏系列中每一代都在进步，这种进步有时候是曲折进取的，最终平衡了商业化和玩家的压力，一步一步更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罗马之城其整体系统、引擎、游戏方式都叫前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整个系列到目前为止创新度最高的一个作品。
0: 就在布里斯节节胜利的时候，面前的电脑里出现了一行英文，意思是：祝贺你已经达到 U 盘的级别，欢迎你加入罗马勇士的行列。
1: 罗马勇士，真是无聊。
0: 布里斯心里这样想着，他觉得在这个全面战争游戏里，本来是通过不断升级，竟然出现了什么罗马勇士。于是布里斯站起来，走到旁边玩家几个年轻人的身边，他摘下面罩问他们：
1: 你们知道罗马勇士是怎么回事吗？
0: 那几个小伙子惊讶地转过头来，一起说：
6: 什么？你被接受为罗马勇士了？
0: 原来从2010年开始，在战争的游戏里就被人植入了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仿真系统，出现了达到某个水平就进入评级的显示。这个评级并不是游戏开发商设置的，可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以被授予罗马勇士为荣耀。一个年轻人解释说：
6: 只要成为勇士，就说明你的水平比别人高出十几倍，会让你进入开发电子游戏的某一项设计，每次执行任务后会有一大笔比特币入账呢，这可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0: 另一个小伙子沮丧地表示：
7: 哎，我们努力了两年还没攻破帝国版，你刚刚来了一会儿就把罗马之城占领了，还达到了罗马勇士 U 盘级啊，上帝啊，你是真神吗？
0: 那些年轻人瞪大了眼睛，奇怪地盯着布里斯看，有两个还跑到电脑前面看什么情况才能够被接受为罗马勇士。这时候电脑发出了声音，
8: 请刚才的操作手过来。
0: 旁边一个男青年开着玩笑说，
9: 我就是啊。
0: 电脑冷静地说，
8: 请让开，你的智商为65。
0: 一个长得粗壮的非洲裔小伙子琢磨着，
8: 啊，我明白了，是你那个面罩起的作用吧，怎么样，把它卖给我吧。
0: 面罩是布里斯在网上购得的，宿舍里还有好多呢，于是布里斯就递给了那个非洲裔小伙子。
9: 好吧，送给你了。
0: 那个小伙子高兴地转身就跑了，几个和他一起玩游戏的人一窝蜂地追了出去。布里斯坐在电脑前面，那个电脑声音又对他说话了，
8: 你的特征已被记录，智商216，瞳孔声音已被识别，恭喜你成为第3010位意大利 U 盘，请记住先生的号码，每周一你打开罗马之城游戏的时候请进入3010，我会用网络和你联系。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六集。为了收集电脑骑士的信息，在巴黎街头，布里斯来到巴士底附近的网店。在一款名为《罗马之城》的游戏中，布里斯没一会儿就占领罗马之城，还达到了罗马勇士 U 盘级。坐在电脑前面的布里斯听到电脑声音说：“
2: 你的特征已被记录，智商216，瞳孔声音已被记录，恭喜你成为第3010位意大利 U 盘，请记住先生的号码。每周一你打开罗马之城游戏的时候，请进入3010，我会用网络和你联系。”
1: 布里斯心想：“
3: 哼，哪有时间和你扯这个，每周一拜拜了您呢。”
1: 布里斯开着那辆摇摇晃晃被人称为堂吉诃德老马的雷诺老爷车，来到了歌剧院对面的那家名叫花仙子咖啡馆。3月巴黎的傍晚很凉，一到晚间人会很多。他来到咖啡馆时间刚好是下午6点。黄昏时刻，临街的露台人影晃动，交杯低吟，已经拉开了巴黎夜晚醉梦交织的帷幕。他那两位美女助手还没有到，于是他就选择了一个靠窗的台位，在这里可以看到几条街道汇集在巴黎最有名的加尼叶歌剧院。
3: 很快，两位姑娘就赶来了。露西亚穿了一件黑色的风衣，衬托着白皙的皮。

0: 肤和鲜红的嘴唇。伊娃穿了一件浅灰色的外套，也衬托着她那深咖色的面庞和大大的眼睛。他俩一进来就吸引了咖啡店里所有人的目光，看来美女们很享受别人那种火辣辣的注视。他俩若无其事地把外套挂在旁边的衣架上，左顾右盼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伊娃对着布里斯抛了一个媚眼说，
1: 没想到博士来了巴黎才一年，您可真的会选地方啊。
0: 外面很冷，布里斯为三个人每人点了一杯哥伦比亚咖啡，他把那深褐色的液体喝了一口，可以感觉咖啡流进体内的暖意以及残留在口腔中的余色。这里的咖啡用料奇香，所以招来了很多的客人。花仙子咖啡馆店面不大，在马路的一个街角上，外观非常的雅致，绿色的窗沿，白色的遮阳布，二楼的窗外花架上有耐寒的蔓藤缠绕。这家咖啡馆的招牌咖啡带着杏仁的果香，人们喝着咖啡御寒解乏，聊天谈话，还能欣赏法国美女以饱眼福。很多人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就是要有这样的感觉。
1: 说起歌剧院的名称，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呢。
0: 露西亚甜甜地对布里斯说，
1: 在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重整巴黎之时，这个位于各条大道交汇处的歌剧院采用了年轻建筑师加尼叶的设计方案。据说当欧也尼皇后在170多个方案中看到加尼叶的设计，就问他，这是什么？既不是罗马式，也不是经典式，还不是路易十四世和路易十五世。
0: 露西亚瞟了一眼伊娃，伊娃接过话来说，
1: 博士，你猜加尼叶是怎么回答的？
0: 露西亚就像在歌剧里一样的表演说，
1: 尊贵的皇后陛下，这栋高大的房屋不是任何象征，它只代表了皇帝对皇后的爱情。歌剧院就是您的丈夫拿破仑三世。
0: 两个姑娘被自己的表演感动得快掉下眼泪来，布里斯也只好假装地揉了揉眼睛。伊娃说，
1: 歌剧院被称作巴黎最好的约会地点，当然也是有由来的。
0: 两个人眨了眨眼睛，一人一句地说，
1: 很多富家子弟就在歌剧院旁边女神像和心爱的姑娘约会，然后去旺姆广场买钻戒。
0: 他们同时向布里斯伸出手来，
1: 今天博士约我们到这里，难道没有什么礼物吗？
2: 礼物啊，有啊，我不就是你们要的礼物吗？
1: 布里斯故作惊奇的样子，说完之后又低声对他们讲了下午经历的事情。
2: 看来网店里有价值的情报就在那款战争游戏里，我打了4个小时的游戏，已经成为寄生在游戏里的评级软件所设置的罗马勇士了。看来那个软件正在收罗人马，我是3010号，叫什么意大利 U 盘。
0: 伊娃听了瞪大了眼睛问，
1: 啊，真的？
0: 露西亚开着玩笑说，
1: 医生，你不是给网店女老板看病才得到的称号吧？布里斯把手指放在嘴上，制止着两个姑娘的玩笑。
2: 嘘，说说你们下午的情况。
0: 看来他们比布里斯还差，毫无进展。两位美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1: 我那里可没有什么 U 盘，也没有发现什么勇士。我也是。
0: 伊娃的母亲祖籍是塞内加尔，她的父亲是法国军人，她13岁才来到法国。 露西亚小的时候一直随父母在阿尔及利亚生活，15岁回到法国马赛上中学。两个人都非常的聪明，只不过小时候对电子游戏接触的少，除了工作中使用外，他们对电脑的感觉只是冰凉的电器而已，对那些男孩子们趋之若鹜的电玩根本没有兴趣，所以一下午都没有任何的收获。卢西亚果断地说，
1: 对植入程序长达数年的寄生使用，而且在后台还有人直接操作，博士，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0: 伊娃思索了一会儿说，
1: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想，假设电脑骑士有三种类型，一个报复心极强的男骑士，一个羞耻心极强的女骑士，还有一个沉溺于电子游戏中给大家封官许愿的小骑士。
0: 露西亚接着说，
1: 或者是具有三种性格爱好的一个坏蛋。两位女助手的话又一次启发了布里斯，布里斯仔细地琢磨，
2: 看来在网店的收获也是一条线索，不管寄生电子程序是什么目的，他的行为已经违法了。
1: 布里斯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把这两条又加了进去，从2010年维基解密事件到2013年斯诺登泄密事件，使人们意识到内部关键人士通过媒体泄密在所有泄密情况中比例最高，对国家安全和影响也最大。很多的机构在探讨未授权信息泄露背后的动机、代价、法律困境和解决之道，以期望提醒人们那些内部人是如何获取国家情报的，获得情报后会取得怎样的优势。2013年出现的美国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的叛逃，并且把棱镜计划曝光以来，暴露了很多美国政府的窃听和泄密事件。斯诺登事件将某些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各种攻击与窃听行为逐一揭示，更是将国与国背后的各种网络攻击事件推到了高点。在防范寻找恐怖分子的同时，也获取了大量与此无关的个人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大量机密，于是各国政府都把申猴内部人员的泄密当作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
0: 实际上一波强过一波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一直是此起彼伏，夹杂着各种目的的捕获攻击也是暗流涌动，各类大规模信息泄露事件汹涌来袭，后门事件层出不穷，互联网中可谓是腥风血雨，杀机四伏。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不介入任何政治因素的事件中，它结合自身大数据监测情况，特别关注了直接或间接影响全球网络的安全事件，希望能尽量减少网络安全的案件。就在大家把目光聚焦在各种内部泄密事件的时候，那些无良黑客们又开始兴风作浪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孤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进入2014年3月份之后，欧洲各国开始出现大量的电脑质量问题，电脑爆裂，经常是在夜间人们不在工作的时候，在那些电脑集中的地方出现，并没有人当时监测到是如何发生的。据调查，单是法国境内已经达到上万台之多。
0: 布里斯查阅了各国的情况报告，时间是在3天之内，设备爆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电脑生产企业找不到原因，大量的破坏让那些使用设备的部门利益被损害，以及电脑公司面对赔偿苦不堪言。看到这些报道后，布里斯想起了去年在国际刑警总部经历的电子炸弹袭击，他仔细地想，
3: 难道是人为的破坏？是电子炸弹？
0: 听了布里斯的报告，分局长官派布里斯的小组去协同负责侦破的宪兵部门，一起去勘察电脑爆裂现场和收集证据。他命令道，
4: 若是电脑骑士真的与此事有联系，要求电脑骑士处马上全员介入。
2: 布里斯和两位美女警察开始行动了，他们来到巴黎音乐学院，这里电脑室的那栋5层楼房的所有门窗都被毁坏了。学院的一位白发苍苍的女教授对布里斯说，
5: 现在我们也正在与电脑厂家和保险公司交涉，关键是我们很多原创的乐曲都存在电脑里，还没有来得及拷贝，现在全都没有了，太可惜了。
2: 布里斯他们来到作曲系的电脑室，这里还保留着现场，那真是满屋碎屑，一片狼藉。他们在屋子里拍照取证，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桌子上的台式电脑大部分只留下一个底座，有的全部被炸成了碎片和粉末。四台德国立式钢琴也面目全非，除了厚厚的音板都炸碎了。在一排桌子后面的墙上嵌入了很多的玻璃和工程塑料的碎片。
0: 布里斯测量了那十几台电脑与墙的距离，前后都是5米，左右从中间算大概4米左右。他用镊子使劲揪下来几片，可以看到那些锋利像刀片一样尖锐的碎屑在混凝土的墙壁里竟然深入了5厘米。布里斯不由得大吃一惊，
3: 好大的当量啊。
0: 爆炸当量是用来衡量炸药的爆炸所造成的威力，相当于多少质量单位的 TNT 爆炸，所造成的威力作为爆炸当量的参考。布里斯想起在国际刑警总部那次电脑骑士操纵的爆炸。
3: 当时我把阿尔弗雷德和那位主任向后拉了2步，也就是距离爆炸物2米5左右。电脑的面板和空气过滤器前面的外壳炸开了，它们都是轻伤。要是那一天的爆炸像这样的力量，那电脑前的人必死无疑了。
0: 现在简单的计算这次电脑爆炸的威力相当于第一次的5到10倍。布里斯肯定地说，
3: 毫无疑问，这是人为操纵的结果。
2: 伊娃在一旁问道，
5: 人为的。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3: 露西亚摇着头说，
5: 要是恐怖组织这样做没有任何价值，这种大面积的破坏没有涉及政府军队，好像还是为了不伤到人才安排了夜间引爆。此时布里斯的判断已经做出来了，
3: 没错，这是一次类似于核武试验形式的检验提高电子炸弹威力的爆炸试验。接着他们把相邻的两间房屋也做了检查，发现那间作曲系主任办公室里的笔记本电脑却完好无损。那位女教授对布里斯说，
5: 这是我的办公室，那天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电了，我就把它放在桌子上充电，不知为什么它没有爆炸。

0: 杜里斯征得了他的同意后，打开了那个笔记本。在开机时，屏幕上赫然出现了电脑骑士的 logo， 那是一个铠甲在身、跨剑持矛、骑着马的武士。伊娃眼尖，他正要跨进门，就看到了骑士的标志。
1: 博士，你看，那不是电脑？
2: 还没等伊娃说完，布里斯就大喊一声：“
3: 躲开，快！”
2: 他边喊边揪着那老太太，就钻到了桌子底下。说时迟，那时快，桌子上那个扁扁的笔记本电脑，砰的一声，瞬间就炸成了无数个碎片。
0: 好在布里斯那两个美女助手在门口正要进来，他俩马上转身躲到了门外。女教授被布里斯揪着蹲下来的时候，脑袋在桌子底下磕了一个大包。虽然是这样，那位作曲家老太太一直对布里斯讲着：“
4: 谢谢，谢谢你，小伙子。”
2: 在相邻的另一间寝室，被隔壁电脑爆炸也弄得凌乱不堪。在地上，布里斯捡起了散乱的五线谱，看到一张谱纸的五条线提头，布里斯用连笔画着一个好像小提琴那样的符号。布里斯奇怪地问道：“
0: 教授，这都表示什么意思呀？”“
2: 这是五线谱里的高音谱号，使用时间一长，在画标志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我教的孩子们都很调皮，他们愿意弹琴，不愿意学习作曲。每到作曲课的时候，就在那张纸上画小提琴。您能看懂这里的意思吗？”那老太太笑着指着墙上一把小提琴的画说。布里斯一下子就看到那把小提琴琴身面板的两侧有两个 S 形状的音孔。“
0: 这不就像 SOS 那个求救的信号吗？而高音谱号的小写 G 又与小提琴极为相似，所以那个 G 就代表了救救我。”女教授惊奇地看着布里斯说：“
2: 好聪明的警官啊，他们不愿意上作曲课，就在那些纸上画满了高音 G， 代表那个 SOS。” 现在布里斯终于解开了那个小提琴，也就是高音谱号 G 的谜底。
0: 可是这些银行里发生的失窃案，本身就是盗窃者，为什么要留下来这个呼救的标志呢？这个小写的 G 是从五线谱里衍生出来的标志，是不是那些骑士们作案之后还故意要留下痕迹用来挑战警方呢？如此的狂妄自大，是说明他们对自己掌握的科技有足够的信心吗？不管怎样，现在完全可以断定，发生在银行的几十亿美金的盗窃案，绝大多数是电脑骑士直接参与的。现在需要的是收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在这个强调证据的法治社会，拿不出证据来，一切推理都是站不住脚的。
2: 这一次的调查虽然一下子确定了几个疑问，可布里斯的心里却是越来越沉重。回到局里，他把自己的小本子拿出来反复地看着。
0: 可以确定金融案的指向和电脑炸弹的实际存在，这个拥有大量资金和极高技术手段的犯罪团伙，他们的危险性远远地超过恐怖组织。这件事情要尽快向局里报告，要求马上采取措施。
2: 法国国家警察总局把所有的高级警官都召集到巴黎的国际刑警中心局，召开了一个范围很大的紧急会议。按照布里斯的要求，会议室里切断了所有设备的电源，包括照明和通风设备，同时禁止手机、笔记本电脑和随身的电子装备入内。总局长要

要求由唐吉诃德小组通报关于电脑骑士的一切线索和他的危险性。同时，国际刑警总部也派来了代表，法国内政部来了一位副部长，他们面部严肃地坐在第一排，表明了事件的严重性和对这个新型恐怖组织的重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从我们的8月1号开始啊，咱们的有车时代又重新复播了啊！很多朋友说啊，这一个月时间你们都去了哪里呢？哎，我们两个人是转战到了网端啊，然后呢，主要是把这个战场移到了这个我们的视频号这边哈、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西蒙荣梅聆听的视频号。那从8月1号开始呢，我们正式开启了这个我们广播加网端的一个这样一个双重阵地的一个这种复出哈。那同时呢。也是期待哈，各位能够关注到我们更多的一些广播方面的节目，还有咱们的视频号方面的信息。那同时不管怎么样哈，我觉得其实又重新回到我们的主战场来说的话，对于我和我的搭档哈王博啊，王博确实这周是有一些事情啊，他是有了一周的假期啊，他请了假。然后呢，这一周呢是我陪着各位哈，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复播之后哈，咱们这个8月1号重新进行我们的这个直播之后呢，我们把这节目做得更好一点啊。那同时呢，我们会在每一个小时当中啊，确实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节目的板块。如果这还是老观众啊、老听众的话，那完全不陌生了哈。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还有咱们的一些公告信息啊，还有咱们盟内方面的新闻板块。同时还有一些这个城市音乐漫游啊，欣赏一些音乐啊。那同时呢，就是一些汽车简讯内容，还有咱们汽车方面的板块内容了。那主要呢，咱们的这个板块内容其实主要是围绕汽车哈。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吧。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这两天啊，很多朋友像我这小区当中啊，业主群里面都开始说啊，各位邻居们打扰了哈，在装空调，嗯。确实啊，这两天这个温度确实是颇高哈。很多朋友说这不应该呀，这怎么回事啊，这锡林郭勒盟怎么成这温度了呢？啊，确实啊，这全国都高温啊，所以说这个家里开始这个加了空调的朋友真的是很多很多啊。我身边这个朋友啊、同事啊，还有身边这个玩的好的呀，一些这个小伙伴们哈、家里面基本都去安装了空调，确实挺热的。但是看一下哈、好像从今天开始啊，这温度开始下来了哈、没有那么的酷热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提示到各位哈，一定要注意做好一些防暑的一些降温的工作啊。同时提示到各位哈，一定要多喝水啊。确实哈，尤其在这样一个酷暑的季节。那同时呢，很多朋友其实看到哈，有很多外地车依然是在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市区当中行驶哈。在此呢，跟我们所有的外地来到我们锡林郭勒盟的朋友们说一声来到我们这个本来是您可能想来这儿避避暑哈，但是这两天高温有点高，发现可能跟自己的家乡差不多。但是从今天开始哈，这周一开始，我看一下天气预报，其实温度就真的是降下很多了哈。也是预祝哈所有朋友们咱们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朋友们玩的愉快哈、吃的舒心啊、喝的畅心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还是提示到各位哈，路途上一定要注意稳加慢行，小心车距。那同时啊，保持一些车距是必要的，尤其现在是基本是一个上班的时间节点了哈，很多朋友去往工作地点途中啊，这个叮嘱啊也是一直从我们的有车时代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叮嘱各位哈，确实也是希望各位哈平平安安到达我们工作地点，然后呢平安回家。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天气情况方面的信息。来看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看到今天白天

是每天白天，全蒙大部路段有小阵雨，南部各主要路段呢有中雨，局地呢有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接下来呢，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看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多伦县呢有大雨，泰布斯旗、正蓝旗有中雨，锡林浩特大部、乌拉盖大部、西乌中晋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四号白天至五号白天，全蒙多云渐晴，东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五号的白天至六号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南部、西乌中晋旗南部、正镶白旗东部、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偏南风四级。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车镇小雨，18到27度；乌俩斯泰镇多云渐晴，16到2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16到27度；比里古泰镇多云渐晴，17到25度；满德拉图镇多云渐晴，18到27度；奥尔利浩特市多云渐晴，18到32度；赞塔拉镇多云渐晴，16到26度；新马拉格镇小雨，15到23度；米安图镇小雨，14到22度；宝昌镇中雨，15到24度；上都镇中雨，17到24度；多伦诺尔镇中雨，18到25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小雨，17到26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盟内资讯板块内容。来关注到今年一至七月，西盟已顺利完成五个重点项目先行用地审批工作，涵盖两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三个新能源重点项目，保障助推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一至六月份，西盟规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1%，增速高于全盟规上工业增速6.1%，高于全区平均水平5.1%，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近日，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落幕，西盟30名选手斩获自治区选拔赛一等奖，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今年二零浩特市车辆备案数量大幅的提升，截至目前累计备案车辆已突破5000辆次，常年往返口岸的跨境通行车辆值达到了1803辆，口岸年出入境备案车辆接近100万辆次。8月2号，多伦城乡文旅集团与海豚出版社签约共建研学教育实践基地，同时携手北京学前教育协会落地自然教育常态化课堂项目，开发户外美育、幼儿实践、亲子研学等特色课程。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8月1号，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拉开帷幕，共有4场演出，分别为8月1号

0: 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好了，各位进入到节目当中啊，各位您关注到是我们的有车时代哈、来关注到我们汽车方面的一些简讯内容。首先来看看啊，其实身边这个开这个捷达的不在少数哈、不管是新品牌的捷达，还是之前归属于大众的这样的捷达哈、真的，我身边有这个开老捷达的朋友啊，有开新捷达品牌的朋友哈、我们来看看，提供了个紫色车漆，什么情况啊？捷达又整出一个新花活了啊！那近日呢，捷达 M6 呢官图正式发布了，同时官方预告呢将会在8月7号至9号在成都春熙路联名快闪。哎，同样呢也是推测届时有望公布一些这个新车的一些更多消息。那结合此前消息呢，捷达 M6 呢基于自研的叫做捷思架构与纯电平台所开发，是旗下首款纯电动车型，计划呢在下半年正式上市，并且正式开启交付。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哈，这个紫色车身还是挺酷的。我觉得，其实不单单哈会俘获这个小女生的心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是能够俘获不少人的心啊。这颜色其实还是蛮正的哈。通过官图来看，现在提供到一个紫色车漆供选择 ，L 型的日间行车灯点亮之后，还有类似这种泪眼的点缀，非常的吸引眼球。此外呢，在前风挡还有熊猫主题装饰啊，这个造型非常的俏皮，同时也说明了这台车将会在成都工厂生产，细节还是非常的满分的啊。确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天府之国成都啊，大家都知道成都有大熊猫，对不对？很多啊，所以说这次这还有大熊猫，确实捷达很聪明啊。那这个此前的消息呢，捷达 M6 呢长宽高分别是这个4米806啊，1米895，1米5，轴距是2米820，根据配置不同啊，提供17英寸呢、18英寸呢两种尺寸轮圈。那充电接口呢布置在这个侧架的这个翼子板处。那此外呢，这台车还搭载了全新的新能源标识，尾部贯穿式的尾灯，中间镶嵌了这个捷达的英文标识。那么动力方面呢，采用单电机的前置布局，那提供最大功率分别是113千瓦和145千瓦两种电机，并且会搭载中创新航的电池。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

0: 那么再来关注到这条信息哈，小鹏的 G9L 的官图，哎，来看看啊，这是一个小鹏的新品牌新旗号的这个车型啊，小鹏的 G9L 的官图发布，官方呢将小鹏的 G9L 定为大五座之王。哎呦，我觉得能叫这个某一个这样行列当中之王，他肯定有自己的信心哈。将小鹏 GX 定义为了大六座之王。小鹏 G9L 呢，将会是一款30万级的科技旗舰车型，搭载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充电450公里，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我们来看一下啊，外观方面呢，延续了品牌最新家族设计的体验风格。那么车头配备了封闭式的前脸，搭载无断点的双条幅贯穿式 LED 灯组。那前脸包围呢，两侧集成了 AI 的数字投影大灯，还有辅助驾驶小蓝灯啊，中间装配了这个主动式进气格栅啊，可以根据行驶的工况自动开合，调节它的散热效果，优化整车的一个风阻系数。那么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是5米120，1米999，1米782，这妥妥一个大家伙啊。轴距来到3米1，定位是中大型 SUV。那车色呢，采用了电动开闭电吸门，那配备22英寸的叫做超宽的鸳鸯台。那么车尾呢，配备了车顶扰流板和高位刹车灯，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哦，尾灯两侧呢搭载辅助驾驶小蓝灯，那灯光结构啊，还有车头的灯组相呼应。那么车尾设置了内凹式的牌照框，而且呢也是搭配了撞色的后包围，那整个拓宽了这种尾部的视觉宽度。那么内饰方面呢，新车搭载了悬浮中控屏，还有流媒体的后视镜，那全体型的 AI 的主动贴合的座椅技术，还有零重力的座椅，整个座椅拥有91个压力传感器，无论高矮胖瘦，可以说是他说囊括了各种体型哈，一键就能够跟随坐姿的变化自动调节，这个很智能。有时候确实有的车可能为了追求比较酷一点造型，它会做成这种相对于像这种赛车的桶椅啊，对于这种体型比较重视的朋友来说，可能会坐起来很难受啊。那这个如果真的是能够达成这个91个传感，压力传感器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同样呢，车内提供了叫做这个行政中岛，还有像风冷双开门、温区车载冰箱，还有33扬声器音响。此外呢，这台车还带来了1152升的超大后备箱。那么硬件辅助驾驶方面的话，新车辅助驾驶芯片算力有效呢来到了2250 TOPS。那么预计将会搭载3颗图灵 AI 芯片，搭载小鹏第二代的 VLA。动力方面呢，新车有纯电、增程两大版本，那均配备了这个2驱4驱可以选择。新车呢配备了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充电450公里。纯电版本呢提供磷酸铁锂，还有像3元锂两种电池类型。CLTC 的纯电续航涵盖了672、702、725、755、775、805、605版本。那纯电的2驱车型搭载270千瓦单电机，纯电的4驱车型呢，采用了前后双电机的布局。那前电机功率呢160千瓦，后电机功率呢270千瓦。那增程版本呢搭载了是 DAM 的15的 NTE 型号 1.5T 增程器，那增程器最大功率呢110千瓦。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25和350公里两个版本。那增程的两驱车型涵盖到的是一个210千瓦的单电机，那增程四驱车型采用了160千瓦前电机加210千瓦的后电机双电机组合，全系标配的是旗舰的智能底盘，这点来说确实是诚意满满哈。那看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吧，这都是一些今天看到一些比较新鲜的这个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内容，还有一些歌曲内容，同时提示到驾驶朋友路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 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开实实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看到哈，这个因为这是这一周的周一嘛，我们来看看本周当中会有哪些新车的预告。来看看本期内容将会给各位带来2026年8月3号至8月9号的新车预告。哎，本周将来多款的重磅新车，包含上市啊、预售啊，还有首发啊，其中包括尊界的 V800。V680 长城的 H10 啊，还有响界的 G9 啊，腾势的 Z9S 以及传祺的月7阿维塔 07L 新款的 Smart 001还有像新款的深蓝 S05 等等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每天的节目啊，确实我们会在周一啊，如果有这样统计性的节目的话，跟各位来统计一下这个周一或者本周当中有哪些新车。那之后呢，会在3、4、5这几天会跟各位来看看新车啊有没有具体的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新车预告，8月3号啊，就在今天预售到的是腾势的 Z9S 啊，这台车还是蛮不错的啊。还有像8月5号要即将上市的尊界的 V800 和 V680 啊，都是这个非常商务的这个 MPV 车型了。啊，同样呢，同期上市的还有长城的 H10， 这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哈、啊，这个大型一点的这个SUV 块头非常的大哈、啊。同样还有这个同期这个预售的响界 G9， 还有像同期进行预售的别克致敬 L7 的纯电版。8月6号呢，上市的是纵横的 F700 一台皮卡车型，还有上市的新款 Smart 001以及上市的新款的深蓝 S05。8月7号。啊，传祺的月7、哎、也是一个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车型啊 SUV。 8月8号上市呢是阿维塔 07L。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尊界 MPV 呢是继旗舰轿车 S800 之后呢，尊界品牌首款的豪华旗舰 MPV。 此前两款车型已经开启预售了，尊界 V680 呢也是预售价格来到65到90万元哈，确实 S800 不便宜，这个 V 系列的也不便宜哈。那尊界的 V800 预售价格是80到120万。那尊界的 MPV 的外观延续家族当中这种中式豪华语言设计风格，并且在系列上进行了升级，整体变得更加的典雅大气。那这些车采用了封闭式的前格栅啊，搭配了2次7字形的灯组，还有格栅中央可以发光的尊界品牌 logo， 整体看上去比较具有科技感。那尺寸方面呢，这台尊界的 V800 车身尺寸是5米495，等等，长度5米495，45是5米5了啊，真的够长的啊，宽度2米06啊，高度

1米850，那轴距是3米3、3米430啊。尊界的 V680 尺寸是5米320、2米06、1米850，轴距是3米290。那么在内饰方面呢，整体延续了这个 S800 的设计思路风格。那车辆的前排配备了3连屏加 HUD 抬头显示加3幅式方向盘。据悉呢，这台车全车拥有超30处的顶级的切工水晶装饰，含水晶壁灯。那么超80处的真金属装饰，还有超17米的氛围灯带的布局。值得说的是，这台车还首创了后排思想引发，还有智能电动鞋盒。挺酷的啊，其中这个思想引巴呢，配备了30毫米的直径转接口，配备市面90%的这个瓶装水，支持急插式用水以及咖啡胶囊兼顾一些茶饮咖啡还有热水哈。我觉得这车如果作为商务接待的话，也是非常有面的一台车哈。坐在里面喝个咖啡品个茶呀，对吧？我觉得还是挺酷的哈。那么再看看动力方面。搭载 1.5T 的增程器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那么与此同时呢，增程器最大功率呢127千瓦，前驱的电机峰值功率160千瓦，后驱电池峰值功率230千瓦。新车将配备到的是63.2千瓦时的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为265公里和275公里。说完这个非常庞大的这个 MPV 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块头依然不小的长城 H10。此前已经开启预售了，推出了4个配置。那么同样来看看这台车哈，预售价格是21.98到23.98万元。那么与此同时呢，预售限时权益价是21.48到23.48，还有这样一个优惠幅度。那新车呢，采用了方顶美学的设计语言，整车的线条以平直棱角为主，没有大面积的圆弧曲面，而且整体呢是标准的方盒的 SUV 轮廓。那它的设计灵感取自于青铜方顶的造型元素。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是5米138、2米050、1米970，轴距是整整的3米。定位是大型 SUV， 提供了5座和6座两个不同的版本。内饰方面呢，这台车车内呢采用环抱式的座舱布局，配备了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中控屏，29英寸的 SR 的 HUD， 后排配备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 ，Carfree AI 的 Sound 的一个音响系统，提供21扬声器加7.1.4.2的声道布局，加支持杜比声全景声，那峰值功率1560瓦。那空间方面呢，5座版本车型的后备箱容积815升，二排放倒之后可以扩展至1885升的超大容积。那6座版本呢，它的车型容积是316升，那3排座椅放倒之后可以拓展到1056升超大容量，全车共提供42处储物空间，反正想往哪放东西都没什么大问题。动力方面呢，长城 H10 搭载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这个 HiFour 的一个混动系统。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23千瓦，最大扭矩呢243牛米，电机最大功率呢100千瓦、220千瓦，也就是前后不同的系统最大功率呢440千瓦，配备了4档混动的专用变速箱。电池方面呢，配备到42.8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232公里、227公里，最高综合续航1404公里，15分钟。补能呢是充电补能来到126公里，表现还是不错的啊。来看看这响界的 G9， 也是一台大一号的这种 SUV 哈，采用的依然是方盒子造型的这种风格，延续了响界的叫做环宇美学。那车头也是配备了贯穿式的这种镀铬饰条，那竖向的圆形灯组配备可以发光的品牌 logo， 车灯前后配备了驾驶辅助小蓝灯。那车身侧面呢，配备了平直的车顶、隐藏式的摘星门把手以及星耀轮圈。那长宽高分别是5米206、2米050、1米897，轴距是3米160。此外呢，响界 G9 还将提供到的是顶帐版，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顶部有帐篷哈。不是这个，大家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看到这个顶帐顶帐版。那车顶呢有单侧升起，并且延续出了这个两部分的帐篷，还是挺酷的哈。
那内饰方面呢，采用硬朗的设计风格啊，包括中央通道区宽大的扶手，整个中台采用三连屏的设计风格啊，提供了这个原厂的座椅布局，分别是2+3的5座、2+2+2的6座。其中6座版本呢，第二排座椅配备了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多档的按摩，还有像电动腿托等功能。车辆原厂配备2000公斤的准牵引资质，可以适配拖挂的房车呀、大型的户外装备装载啊等一些使用的场景。动力方面呢，全系标配800伏的高压平台啊，搭载聚精电池系统啊，全系搭载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啊，前电机呢峰值功率呢160千瓦，后电机峰值功率227千瓦啊，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呢是437千瓦。纯电版本搭载120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的工况续航里程超过700公里了。那增程版呢也是搭载 1.5T 增程器和75.4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超过40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超过1300公里。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这周，也就是这个8月3号到我们这周的周末的一个上市时间的一些车型了，有上市的，有首发的，有预售的哈。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车型。我们来看一下哈，上下点时间咱们来聊这台车哈，这还是挺有意思的。什么情况啊？我们来看看，看看这台方程豹的泰九预告。那日前呢，方程豹的官方发布泰九的预告，展示了新车的一个侧面预告。可以看到车身尺寸非常的庞大，延续了泰系列的家族式风格，方盒子的造型啊，悬浮式的车顶，泰系的侧面相近似。新车将会在下半年正式发布。此前也是曝光过泰九的谍照，尺寸相当的庞大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泰七，那泰方程豹哈，这个确实，这个泰系列的话，这尺寸越来越大，那泰九当然是应该是顶了哈。那前脸呢，采用方形的这种环形日行灯，新车将会推出5、6、7、3种座椅的不同布局，第三排座椅呢能够完全的放倒，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内饰方面呢，这台车拥有倒是中控加副驾双联屏的设计风格，保留了仪表屏和抬头显示系统，车内还引入了翻毛皮的材质。那么动力呢，有望搭载第6代 DMI 的插混双电机四驱系统啊，配备了这个标配的后轮转向系统，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有望突破2300公里，1000多都打不住了啊！现在就是1000多都打不住了，现在基本都2300了啊！这是真的是可喜可贺啊！这以后这环中国啊，基本是满油满电状态就完事儿了，就最好啊！感谢这科技的进步啊！同样呢，采用了承载式的车身，搭配了云辇杠 P 这 Ultra 的一个智能液压悬架，兼顾了乘车通行舒适啊和轻度的越野通过能力，表现来说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聊到汽车方面的讯息，那稍后呢来关注到一些公告信息吧，同时提示到驾驶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0: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2: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这还能变花样了？
3: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3: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0: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6: 350万。
7: 400万。
6: 450万。
7: 500万。
8: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4: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今年1到7月 锡林郭勒盟已顺利完成5个重点项目先行用地审批工作，涵盖2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3个新能源重点项目，保障助推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到6月，锡林郭勒盟 规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3.1%， 增速高于全盟规上工业增速 6.1个百分点， 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5.1个百分点， 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 近日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落幕， 锡林郭勒盟30名选手斩获自治区选拔赛一等奖， 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今年2连浩特市车辆备案数量大幅提升， 截至目前累计备案车辆已突破5000辆次， 常年往返口岸的跨境通行车辆达到1803辆， 口岸年出入境备案车辆近100万辆次。 8月1号 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拉开帷幕， 共有4场演出， 分别为8月1号、 8月2号、 8月7号、 8月15号。 万千乐迷在晚风与歌声中邂逅天边草原的野性与温柔。 8月3号到8月30号，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美团平台 面向全区发放2026年暑期体育消费券。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5%。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 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 利用1年左右时间， 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 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 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 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8月1号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上海开赛。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在8月1号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锡林郭勒的旅游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如果要自驾的话可以选择走这个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这个呢确实是从我开始做旅游节目就会反反复复一直在跟大家提及的，这个自驾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自驾走国道可能会看到的景色更美一点，那么就可以选择走这个千里草原风景大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安利一个千里草原风景大道的5日游的这样一个精品线路。

它的线路行程呢是可以经过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可以看到多伦湖景区、山西会馆、三河源景区，还有正蓝旗的原上都遗址、上都湖原生态旅游景区、仙纳杜旅游度假区。这个仙纳杜呢应该是今年新开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一般新开的它相对来说配套设施呢都会比较新一点，然后各种玩的也会比较新颖一点。 然后呢全程可以走到我们锡林浩托市，西乌珠穆沁旗乌拉盖管理区，然后最后呢还可以到达霍林郭勒市。这条线路呢就可以深度体验以马为伴的这种大草原的游牧生活，去往野狼谷宿舍着狼图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可以远眺乌拉盖九曲湾蜿蜒曲折美景尽收眼底。其实乌拉盖的草原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因为我作为当地人来说啊，我们这边的草原类型我都有看过，但你要让我说，我觉得哪里最美，那确实是乌拉盖的草原最美。

我们给大家大概规划一下这个行程啊。第一天呢，我们可以选择直达多伦县，到了多伦县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打卡多伦湖旅游景区。这里呢，像一块镶嵌在高山和草原中间的翡翠，珊瑚草原相映成趣，可以体验漂流、快艇、直升机等项目，在白银部落生态旅游度假区感受源自北方的热情，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种豪迈。之后呢，前往山西会馆，触摸与晋商共议，会通天下。晚上我们可以选择入住多伦诺尔大酒店，也可以入住三合园温泉酒店。建议大家可以住这个温泉酒店啊，泡一泡温泉，一天的这个疲惫也就解除了。第二天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前往正蓝旗，到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漫步金莲花海，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在上都园原生态旅游景区观赏草原深处的蓝天、白云、百灵鸟，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蜿蜒曲折的河流和一望无际的沙丘，到仙纳度草原旅游度假区穿越回古代，沉浸式体验历史文化。之后呢，抵达锡利奥特市，夏季观看大型市井演出蒙古马，到马都不夜城元和夜市，感受我们小城的一份喧嚣。第三天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在锡利奥特市喝了早茶之后，前往今年非常非常火的西乌仲沁旗的99号公路，沿途可以游览

布朗舞台、瞭望山、古日格斯台自然保护区、瑶卢海日汗山等核心景点，亲身参与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的那达慕项目，体验骑马、篝火晚会等经典的民俗活动，还能品尝手扒肉、奶食、奶茶等正宗的草原美食，一站式领略草原风光与蒙古族风情。第四天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前往乌拉盖大草原，抵达电影《狼图腾》拍摄地，游览野狼谷景区，期待与草原狼不期而遇，体验与狼共舞，感受狼的习性及文化。晚上可以选择入住在野狼谷网红民宿。那么到了第五天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前往乌拉盖九曲湾景区，站在九曲湾景台，远望九曲十八湾的河水，碧水蓝天，青草飞丰美，草原透出九曲湾的自由与飘逸。九曲湾呢，彰显着草原的包容与生生不息。下午呢，可以选择前往乌拉盖哈拉盖图农牧场兵团小镇，仿佛让人们又回到了那个年代。青灰色的墙体，古朴的门窗，兵团司令部、邮局、兵团礼堂，依稀可以看到那段历史所留下的痕迹。像兵团小镇这种地方，真的可以带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感受一下。总之呢，我们锡林郭勒其实好玩的可以玩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锡林郭勒。如果说您要选择来草原，那么最好的季节一定是七月到九月。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1: 来来来，喝点喝点。
2: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1: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2: 好好好，停停啊，停
1: 停停停停。
3: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4: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影响着孩子。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西辽特南部、乌拉盖南部、西乌仲庆旗、镶黄旗、正向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沦陷，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夫所在地西辽特市分散性小雨，18到29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分散性小雨，17到26度。东乌仲庆旗乌俩斯泰镇多云渐晴，17到31度。西乌仲庆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分散性小雨，17到27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6到29度。 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18到31度。二联浩特市多云渐晴，18到34度。苏云特右旗赞塔拉镇多云渐晴，17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分散性小雨，16到29度。正向白旗棉安图镇分散性小雨，14到2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分散性小雨，15到25度。正蓝旗上都镇分散性小雨，17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雨，18到25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 G2073、G239、G501、S304、G303、SR2。正向白旗以南路段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注意防暑降温，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馆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6: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三号晚八点到四号晚八点，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南部、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分散性小雨，18度到29度。巴彦胡舍镇分散性小雨，17度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7度到31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分散性小雨，17度到23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6度到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阿联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新宝拉格镇分散性小雨，16度到29度。宝昌镇分散性小雨，15度到25度。明安图镇分散性小雨，14度到26度。上都镇分散性小雨，17度到24度。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雨，18度到25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雨，16度到23度。贝兹庙分散性小雨，18度到29度。蒙古汗城分散性小雨，17度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分散性小雨，16度到26度。乌拉盖九曲湾分散性小雨，16度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分散性小雨，15度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分散性小雨，14度到23度。泰普斯御马院分散性小雨，14度到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多云见晴，17度到33度。多伦湖景区分散性小雨，17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分散性小雨，13度到25度。

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三号晚八点到四号晚八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G207、G213、G239、G510、S304、G303、S22 正镶白旗以南路段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注意防暑降温，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为大家播报一则锡林郭勒盟灾害天气落区预报。三号晚八点到四号晚八点，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南部、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今年一至七月，西盟已顺利完成五个重点项目先行用地审批工作，涵盖两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三个新能源重点项目，保障助推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至六月，西盟归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1%，增速高于全盟归上工业增速6.1%，高于全区平均水平5.1%，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近日，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落幕，西盟30名选手斩获自治区选拔赛一等奖，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今年二连浩特市车辆备案数量大幅提升。

截止目前，累计备案车辆已突破5000辆次，常年往返口岸的跨境通行车辆达到1803辆，口岸年初入境备案车辆近100万辆次。

8月1号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拉开帷幕，共有4场演出，分别为8月1号、8月2号、8月7号、8月15号。万千乐迷在晚风和歌声当中邂逅天边草原的野性与温柔。近日，内蒙古黄河流域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已经进入了集中捕捞上市阶段。8月3号到8月30号，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美团平台面向全区发放2026年暑期体育消费券。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近日，邮政业发布1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

使用率达到80%。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8月2号可预约9月30号的车票。8月1号，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上海开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和资讯内容，稍后为您送出的节目为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傍晚五点，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社区新鲜事。首先我们来关注额尔敦街道新兴社区，为了传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挖24节气的民俗文化内涵，丰富青少年暑期的精神文化生活，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新兴社区联合锡林郭勒盟传统文化促进会，以大暑节气为切入点，通过经典诵读、研学、食物认知等沉浸式内容，带领青少年品读农历智慧，体悟自然规律，在传统文化当中熏陶涵养品德，沁润童心。本次的主题研学活动在新兴社区活动室新兴社区辖区安享小院开展，辖区青少年儿童齐聚现场，开启一场节气文化和国学经典相融的研学之旅。趣味互动环节气氛热烈，学生发起节气歌背诵比拼，孩子们踊跃举手，流利背诵24节气口诀，巩固节气时序知识，展现日常国学的学习成果。为了拉近自然与生活的距离，现场摆放各类大暑时令的果蔬种子，老师逐一讲解作物的生长习性、时节种植的特点，孩子们近距离观察、触摸、辨识品类，把书本里的农耕知识转化为具象化的食物认知，理解农历节气和百姓衣食农耕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活动的尾声，全体人员肃立齐诵感恩词，以庄重的诵读礼仪，引导青少年心怀感恩、敬畏天地自然、感念衣食馈赠、涵养文明礼仪的好习惯。整场活动融入了诵读、观影、互动、食物研学、品德教育一体，既让青少年吃透大暑节气的传统文化知识点，也借助了安享小院研学载体，丰富了社区文化服务内容。

继续来关注宝丽根苏木昔日塔拉嘎茶。锡林浩特市宝丽根苏木昔日塔拉嘎茶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团结带领党员干部和广大牧民，走出了一条产业优、生态美、乡风好、治理实、百姓富的牧区发展新路。嘎查党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嘎查发展治理的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深化对标创新行动，不断提升党组织力。支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嘎查的发展全局，主动对接苏木民族团结。

0: 一带两区的创建布局，高标准建成统战之家，并获评全盟的观摩亮点。两年间开展民族团结专题宣讲近30场，覆盖各族群众。
1: 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中心户送学阵地创新推出红书包上门宣讲、书记与党员轮流讲政策等活动，累计开展理论宣讲近100场，细致解读惠民惠牧政策和6句话的事实和道理，办结民生实事40余件，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草原落地生根。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嘎查党支部着力破解牧区发展的人才瓶颈，多措并举，强支撑发展的骨干力量， 去优选两委班子，实行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长、股份经济合作室的理事长一肩挑，五名两委成员分片包户履职尽责。支部高度重视党员的发展和教育管理。近年来，规范发展党员，动态地储备后备干部，培育选树五好党员中心户，共有两名党员荣获蒙市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的称号。大力实施本土人才培养工程，建立乡土人才库，吸纳本土的乡贤能人，组织牧区的 群众近200人次参加高素质农牧民乡村振兴等专题培训，培育出一批懂牧业、爱牧区、爱牧民的实用性人才，党建引领有效地激发了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起各类人才献智出力的强大合力。 支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织密全覆盖牧区的服务网络，高标准建成党群服务中心，联动3处党员中心户服务站，打造中心加站点一体化服务体系，创新推行党员中心户接任党小组组长、网格长、牧民组组长、四岗一肩挑的模式，将服务直接送到牧户家门口，便民大厅梳理40项高频服务事项，实现 干部轮值、网格员帮办代办机制，3年办理民生服务350余件，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嘎查。支部组建了多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草原防火、道路清雪、困难群众帮扶等服务120余次，常态化举办沙嘎那达慕等特色文化活动20余场，丰富牧民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完善 村规民约，推行文明积分制和红灰黑榜的评比，配套文明团结超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牧区基层治理体系。

为了破解传统畜牧业的发展短板，党支部以党建为红色引擎，多元拓展富民产业，持续夯实生态基建，完成40,000亩草原生态修复，实现网店入户、常住户、卫生厕所全覆盖，90%以上的牧户完成了基础设施标准化升级。2018年，依托集体产权改革，在全市率先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开辟集体经济全新增收的渠道。支部持续争取肉牛养殖等产业项目，建成集养殖、除草、机械仓储于一体的标准化基地。存栏西门塔尔牛72头，通过商户租赁持续扩大集体资产，依托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企业加牧户的模式，培育奶食品工坊、家庭牧场等经营主体20余家，带动户均增收20,000元。2025年，嘎查集体经营性的收入达到了54万元，实现分红128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体制、集体增收、群众共同富裕的同步推进。

全市实兴旗一类嘎查等多项荣誉，并成功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嘎查等多项荣誉，并成功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点的嘎查名单。2025年被誉为全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 2026年7月，昔日塔拉嘎查被自治区党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一面党旗硬草原一心实干新嘎查，下一步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昔日塔拉嘎查将不断发挥强堡垒作用，持续夯实党建根基，深化民族团结，壮大特色产业，优化基层服务，以党建引领牧区高质量发展，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新画卷。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2: 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3: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咱还能变花样了。
4: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2: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4: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3: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1: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0: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士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社区新鲜事。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着力构建整洁有序、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走进位于额尔敦街道桃林塔拉社区的利源生五金机电城，焕然一新的宽阔沥青路面，整齐划一的规范停车位，修复如新的商铺门前的台阶以及畅通无阻的消防通道，很难让人想象这里曾经是路面坑洼不平、停车乱象丛生、商铺经营受阻的堵点难点区域。这场改造不仅解决了困扰商户和周边居民多年的出行和停车难题，更打通了城市环境治理的毛细血管，让原本老旧的商圈重新焕发了经营活力。五金机电城的商户李先生连连称赞，在这儿经营好多年了，以前的路面坑坑洼洼，客户开车来都头疼，现在路平了，车位多了，看着心里头就敞亮。今年五月份，桃林塔拉社区联合锡林浩特市市政服务发展中心正式启动了对利源生五金机电城的基础设施系统性改造工程，彻底改善了该区域基础设施老化、环境秩序混乱等突出问题，优化了商业街的品质，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此次的改造工程历时近两个月，重点聚焦了商户和居民反映强烈的路面破损、台阶碎裂和停车无序等问题。施工团队在不影响商户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共计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约13000平方米，修复破损的台阶2200余平方米，根据现场的条件重新规划、施化标准停车位200余个，实现了人车分流和空间的高效利用。改造后的五金机电城环境面貌焕然一新，院内的道路平坦宽敞，车辆进出通畅无阻，商铺门前干净整洁，消防通道全面打通，安全隐患被有效的消除，整体的商业形象和经营秩序双重提升，不仅方便了客户的往来，更为商户创造了更加安全舒适的经营环境。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社区资讯。近日在锡林浩德市草原公园开展八一游园共聚团圆喜乐居民同勋永宁民族深情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度融合双拥共建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采取了文艺展演加政策宣讲加知识互动加惠民服务的模式，不仅内容丰富，形式接地气， 且群众参与度高。在文艺环节当中，辖区各族群众、退役军人、同台演出、携手献艺，以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抒发爱党、爱国、爱军、爱家乡的真诚情怀，深度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军民鱼水深情的良好风貌。 民族团结与双拥政策有奖问答的互动环节，将民族政策法规、双拥工作的常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知识点融入其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群众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政策、懂法规、悟团结，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对民族工作、双拥工作的知晓率和认同感。

在当天，活动还同步开展了免费义诊、理发惠民服务，精准对接群众的健康需求，把暖心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盛夏八月蝉鸣立香，为切实破解双职工、外来务工、单亲家庭等家庭暑期看护难、辅导难的难题，额尔敦街道以额尔敦有你真好服务品牌为统领，统筹各市区同步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将便民实事落到实处。今年暑期，额尔敦街道统筹振兴社区、新爱里社区、华游社区、新兴社区等六个社区开设暑期托管班，各托管班错位互补，基本能覆盖辖区的主要居民片区。各托管班累计计划招收适龄儿童145名，优先保障低保、单亲、外来务工、双职工、中低收入、现役军人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所有的课程均免费，切实把有你真好的服务品牌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温度。

各社区的托管班突破了康康孩子的托管传统的模式，构建起课业辅导、素质拓展、安全宣教、劳动实践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学业辅导扎实有效。各社区的社区组织了志愿讲师、返乡大学生、退休教师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分时段开展语数英的作业辅导，培养学生自主自律的学习习惯。振兴社区精细化排布课表，将课业辅导、眼保健操、安全教育有机穿插，确保学习节奏科学有序。

素养课程亮点分成各社区结合实际开设红色故事宣讲、民族团结手工、主题书画、趣味科普、口才音乐、应急救护、礼仪茶艺等特色课程。华佑社区联合

和社工引进了专业服务力量，开设视力瑜伽、阅读写作等课程，新爱里社区开展书香润童心读书分享会，引导少年儿童在阅读当中汲取成长力量。在学习的同时，也将安全防线织密织牢。各社区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出行、消防安全、未成年人保护等宣讲教育活动。新爱里社区特邀锡林郭勒盟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讲师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讲座，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漫画宣传手册。各托管班严格执行，家长实名接送。每日签到签退，场地安全排查，家长微信群实时同步等制度，筑牢家校社三重安全防线。

农工实践独具匠心，新兴社区依托共享菜园民生项目，将田间地头变化为科普讲堂，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化身为田间讲师，带领少年儿童观察番茄、青椒等作物生长，学习松土、除草、浇水、管护，将节气文化、生态知识、粮食安全理念融入田间教学，让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种子在泥土芬芳当中生根发芽。有你真好不仅仅是品牌的名称，更是服务的标尺。新爱里社区睦邻加伴同成长托管班以贴心托管、用心陪伴、细心守护，赢得辖区家长的高度认可。家长代表专程送来锦旗致谢，振兴社区开班现场，家长们纷纷表示，托管班精准解决了双职工家庭无人看护的难题，课程内容丰富实用，服务贴心暖心，切实为家长减负，为孩子赋能。下一步，额尔敦街道将持续深耕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进一步依托共享菜园、额尔敦书房等阵地资源，拓展劳动实践场景，常态化开展田园科普、红色宣讲、非遗体验、文明实践等系列活动，不断丰富有你真好品牌内涵，构建党建引领、多方参与、家校联动的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

下面为大家分享福利新闻，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电影局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工作部署，抢抓暑期观影消费的黄金窗口期，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内蒙古电影市场的消费活力，由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局主办，内蒙古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2026年光影北疆行电影展映活动于7月31号正式启动，并将持续到9月初。

电影公映放映的板块将银幕延伸至广场、社区等公共空间，常态化开展公益电影的放映活动，精选捕风捉影、浪浪山小妖怪、白蛇浮生、长安三万里等25部优秀国产影片，把优质的影视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优质的电影资源惠及更多的基层群众。7月31号至8月30号，内蒙古14个盟市17家城市电影院同步启动惠民免费观影活动，固定于每周五、周六、周日10点、下午3点开场。开展专场放映。

活动精选四度、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十余篇优质影片，涵盖历史、动作、科幻、喜剧等多元题材，适配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观众可以通过电话预约和在影院现场登记两种方式获得观影资格。同时每场特别预留了15场中高考生的专属观影票，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现场领取，以光影礼遇致敬青春盛夏。

除了观影呢，还有拍照打卡的好去处。近日，锡林浩特九院东巷草原风情彩绘墙全面完工，多幅主题壁画错落排布，整条街巷化身为充满北疆气息的文艺打卡长廊。壁画内容丰富多元，既有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那达慕的民俗场景，也有马头琴演奏的草原人文图景。石榴子主题彩绘生动展现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画面，一幅幅画作衔接成片，将草原的游牧文化、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到城市的街角。曾经单调老旧的墙面，如今变成了连续的艺术性画作，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取景、打卡视频、照片，持续刷屏本地的社交平台。彩绘改造既是人居环境提质的民生举措，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传播草原民族文化，厚植民族团结意识。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推进街巷微更新，用艺术彩绘去活化老旧街巷，打造有颜值、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休闲空间。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是无话的心。
1: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2: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3: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4: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1: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2: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1: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2: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星火可使万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谨慎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7: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8: 乐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乐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

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成长，不对，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好，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绘本故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系列第四集。趣味知识铺呢，我们来和小朋友们一起讲《寻梦中国》山东篇第四集。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趣味童谣坊啊，那个已经是最后的阶段了。所以呢，前面就是这么安排的，那小朋友们可以跟随我们的脚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首先呢，分享到一首特别欢乐的歌曲，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0: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1: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2: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昨天我们听到，了不起的狐狸先生在危急的时刻想到了解救一家的办法。要说啊，这还是那三个饲养场场主的铁锨给他的启发呢。要知道，狐狸本来就是挖洞高手啊。好吧，他想，你挖，我们也挖，看谁更厉害。狐狸一家就这样齐心合力地向更深的地底挖去。他们暂时摆脱了险情，他们为自己挖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比过去的家又往地下深了很多。伯吉斯、邦斯和比恩当然没能赶上他们，但是他们能善罢甘休吗？小朋友们接着来听吧。现在，机器和狐狸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比赛。每当狐狸们取得一点进展，叮叮当当的响声渐渐的减弱时，狐狸先生就会说，我们就要成功了，我敢肯定。但是随后不久，那机器就又会来到他们跟前。巨大的机械铲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响越来越高。有一次，当其中一个机械铲就在他们身后挖土的时候，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看到了那锋利的金属铲的铲刃。狐狸先生气喘吁吁地说，别停下，亲爱的，别停下，不要灰心，我们有希望。狐狸一家继续挖着。机械铲这边，胖子伯吉斯冲着邦斯和比恩喊道，别停下，现在我们随时都能逮住他们。你看见他们了？
3: 还没有，但是我想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
2: 伯吉斯大声地跟比恩说话。邦斯也喊道，
3: 我要用我的铲斗把它铲起来，我要把它剁成碎片。
2: 但是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挖掘机仍然还在挖着，可怜的狐狸们也在拼命地干着。现在，小山已被挖去了一大半，饲养场主显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都忘了吃午饭了，他们干得上了瘾，不忍罢手。
4: 喂，狐狸先生，我们这就要抓住你了，哈哈！
2: 邦斯从挖掘机上探出身子喊道，
3: 伯吉斯也嚷嚷道，你们再也没法偷鸡吃了，你们再也别想到我的饲养场去打主意了。
2: 三个人都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瘦子比恩和大腹翩翩的小矮个子邦斯像疯了似的开着挖掘机，他们加足了马力，以极快的速度用机器铲挖着。胖子伯

0: 基斯就像个苦行僧一样跳来跳去，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加油加油加油。到下午五点，那座小山已经被他们挖平了，而且在原来小山的位置上还出现了一个大坑。挖掘机挖出的那个坑就像是一个火山口。哦，这可是一大奇观呐！周围村庄里的人成群结队地赶来观看，他们站在大坑的边上，盯着下面的伯吉斯、邦斯和比恩。
1: 喂，伯吉斯，你们在干什么呢？
2: 我们在逮狐狸呢。
0: 你们一定是疯了吧？人们嘲讽着，大笑着，但是这反倒使三个饲养场主比以前更加疯狂，更加倔强，更加坚定。他们不抓住狐狸是绝不罢休的。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比恩终于关闭了挖掘机的马达，从驾驶座上爬了下来。邦斯和他一样也从挖掘机上爬了下来，两个人开了一天的挖掘机，累得浑身僵直，而且还饥肠辘辘。他们向大坑底部的那个湖里的小洞口慢慢地走去。比恩气得满脸发紫，邦斯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着，伯吉斯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3: 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要脸的臭狐狸，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比恩说道。我要对你说的是，咱们不能罢手，咱们不能就这么让他跑掉。
2: 是的，咱们绝不能让他跑掉。
0: 邦斯也大声地叫道。
2: 绝不绝不绝不。
0: 比恩弯着身子冲着洞口喊道。
1: 你听见了吗，狐狸先生？现在还不算完呢。
2: 我们不把你像个小玩意儿一样挂起来吊死，我们绝不回家。
0: 于是这三个人互相握着手，郑重地发誓，不抓住狐狸就不回自己的饲养场。大腹翩翩的小矮个儿邦斯问道。
3: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比恩说。我们打算派你到洞里去把它弄出来。
3: 下去吧，你这可怜的小矮个。
2: 啊，我可不去。
0: 邦斯尖叫着跑了。比恩没精打采地笑了笑，他这一笑啊，你就能看到他那猩红色的牙龈，而且看到的牙龈部分比牙齿还要多。
3: 那么现在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我们把它饿出来，我们昼夜在这儿宿营看着这个洞口，到最后它会出来的，它肯定会出来。
0: 于是伯吉斯、邦斯和比恩给山下的饲养场捎信儿去，让人把帐篷、睡袋和晚饭送来。那天晚上，三顶帐篷在小山上的大坑里支了起来。伯吉斯、邦斯和比恩一个人一顶帐篷，三顶帐篷环绕着狐狸的洞口，三个饲养场主坐在帐篷外吃着晚饭。伯吉斯吃的是三只布丁焖鸡，邦斯吃的是六个炸面圈，当然里面都塞着那些令人恶心的鹅肝糊糊。比恩喝的是两加仑的苹果酒，他们三个人都把枪随时放在身边。伯吉斯拿起一只热气腾腾的鸡，把它凑进狐狸的洞口。

0: 狐狸一家和机器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比赛。三个饲养场场主轰隆隆地开了整整一天的挖掘机和机械铲，为了捉住狐狸，他们硬是把好端端的一座小山给挖成了一个大坑。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没有见着狐狸的影子。当然，狐狸们也不好过呀，为了逃命，他们饿着肚子拼命地往地下挖。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吃东西了，就快饿得不行了，他们极其虚弱。狐狸宝宝问他们的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吃到东西啊？可怜的狐狸先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比饿更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保住性命。地面上伯吉斯那几个家伙已经支起了帐篷，他们决定死守到底。小朋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今天就听到这儿，谢谢明天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
1: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到了我们今天趣味知识铺的环节啦。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山东省啊，我们接来讲哪儿？讲泰山。泰山呢，位于山东省的中部，面积啊是426平方千米，主峰玉皇顶。据说自秦始皇起到清代，先后有13代帝王亲自登泰山封禅或祭祀。从山脚到山顶，沿途有古迹名胜30多处，石刻呢大概有2000处。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身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泰山呢，又名岱宗、岱岳、东岳，春秋时啊称为泰山。中国著名的大山有三山五岳，五岳呢一般指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泰山被评为五岳之首，它气势磅礴，雄伟壮丽。泰山陡然升起在齐鲁大地之上，与周围的平原啊、丘陵啊相对高差大概1300米，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在视觉上显得格外高大。孔子登临泰山后发出由衷的赞叹：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山脉绵亘大概200千米，盘卧面积大概426平方千米，基础宽大而产生安稳感，形体庞大且集中，则带给人厚重感。那稳如泰山，重如泰山，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东方主生是希望和吉祥的象征。古代的汉族先民就更把雄伟奇特的东岳泰山

0: 视为神灵。历代帝王把泰山看成是权力的象征与国家统一的标志，为答谢上天的受命之恩，一些帝王呢会到泰山进行封禅或者是祭祀。那相传在秦汉以前哈，就有许多君王到过泰山，此后呢从秦代至清代有明确记载的曾有13位古代帝王亲自到泰山封禅或者祭祀，刻石祭功以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帝王的封禅活动啊，与泰山雄伟壮丽的景色、历史文人也有着一些诗文著述，比如孔子的《丘陵歌》，司马迁的《封禅书》，还有曹植的《飞龙篇》，李白的《泰山吟》，杜甫的《望岳》等等，都是传世名篇。此外呢，泰山保留了历代刻石大概2000处，堪称中国石刻书法第一山。著名的有秦李斯碑、汉石表、唐玄宗祭泰山名碑啊，还有摩崖石刻等等。著名的摩崖金刚经石刻也在泰山2000多平方米的石屏之上。那关于泰山，其实还有比如说泰山十八盘，小朋友们你听说过吗？明天节目当中，香儿姐姐会和小朋友们继续来介绍山东省的泰山。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

0: 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6: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5: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7: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3: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8: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3: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9: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20: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21: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2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22: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3: 预计未来3天呢，聚集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22: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

0: 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0: 我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4: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3: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0: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6: I want your food.
4: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0: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2: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0: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已出售世界杯。

0: 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今天呢，我们这个栏目继续有请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听众朋友，从听我们这个大学开始，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上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大学了。我们来学一学怎么样做一个心量广大的人啊。
2: 是，有的时候一想说古人也是真不得了，每个人都在上大学。
1: 对。那我们今天要学的这几句话，其实稍微有一些国学功底的人也都比较熟悉。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今天要学的内容。
2: 今天呢，我们想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大学里这样一句话的内容，叫做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1: 这是一个排比句啊，其实。
2: 对。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叫做定静安虑得。
1: 概括的非常好。
2: 叫定静安虑得，叫知止而后有定。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1: 对呀。
2: 这个知止啊，大概有这么几种解释方法。啊，古人呢，还现代我们的理解有几种解释方法。第一种就是知道呢，我这个人呢应该干什么了。
1: 什么事情我应该做？
2: 对，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头，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忙乱，比较不安，这个老是定不下来。
1: 对呀，
2: 因为对于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事情啊，没搞明白，
1: 就是心里好像不太清楚自己的方向在哪。
2: 对，不太清楚方向在哪里。我说我这工作合适不合适啊？我这个在家里头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呀？
1: 对，
2: 在这个社会中我还能干到哪些事儿啊？或者说我这个将来我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所以呢，他不知道呢，我们到底到这一生来应该干哪些事情？所以呢，就是这个不知道我们的本分是，所以呢，这个心呢，心神呢，老是不安定。所以第一个意思呢，他这个一种解释就是我知道了我今这一生到底要干什么事情，
1: 是不是？
2: 或者说我现在要干什么事情，我现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所以我就开始呢就不胡思乱想了。
1: 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而且比较正确的这个目标？
2: 对，
1: 路线。
2: 对，
1: 或者说理想。
2: 对，
1: 知道哪些该干，哪些不该干。
2: 对，哪些该干，哪些不该干。那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那个知止的话，这个止其实就指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干哪些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要干哪些事情呢？我不知道主持人干哪些事情啊，我就说我自己。比如说我现在是我父母的儿子。那我应该干哪个事情呢？我在我父母那里，在我父母面前也好，离开我父母也好，无论离开我父母多远，我都是我父母的儿子。所以我作为儿子应该对父母干什么呢？
1: 尽孝。
2: 尽孝。
1: 对。
2: 所以只要想起父母来，尽孝就是我们这一生必须要完成的一项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好，人肯定是于心不安的。
1: 对，比如说我吧，那作为一名女性，那在家里呢要扮演母亲的角色。
2: 对呀，
1: 我是一位妈妈。
2: 对。
1: 那就应该好好的抚养和教育孩子。
2: 对，你比如说那孩子如果没有教育好，那我妈妈我外面心会不安的。
1: 对，所以就是做好了母亲，这就是知止。
2: 知止，你在和孩子的关系上，作为母亲你算合格了，把孩子教育好啊。
1: 对。
2: 是吧？那我们比如说我作为父亲也有这样的，我也要教育孩子吧。
1: 对。
2: 可是我同时还是谁呢？我还是我太太的丈夫啊。
1: 我还是我丈夫的妻子。
2: 对对对。那我比如说我面对我的太太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那我觉得我对她要有一种对家庭嘛，等于是我对家庭就要有一种经济上我要承担起来。当然太太很能干了，是吧？太太都不靠先生了，是吧？但是先生得有这份心，也有这份努力来把家庭给他撑起来。如果我的家有了太太，我却不管家，然后让家里的人缺衣少食。 那就是你没有制止了。那我觉得我做先生来讲，我会不安的。哦，好像我定不下来，是吧？嗯，
1: 听众朋友可能也听出来了，制止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扮演好自己的各种角色，
2: 人生角色。嗯，人生角色。那么我们人生的角色呢，不是一个，是好多个。
1: 对，
2: 是吧？你看是别人的儿子、女儿，别人的父亲、母亲，别人的丈夫、妻子，别人的兄弟姐妹。
1: 对，
2: 同时我们在工作单位里呢，可能是别人的部下。
1: 对，也可能是别人的领导。对，我们在一个国家里呢，是一个公民。总之也就是敦伦尽分了。
2: 敦伦尽分，我们有很多种的角色，那这种角色我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了，
1: 而且努力的去扮演好。
2: 对，而且还努力去做。
1: 嗯，
2: 那这称之为知止。
1: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 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 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 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然后我们就心里很安定了，是吧？我们深信，我们心就安定了，是吧？所以说，就你看，这个。
2: 知止而后有定嘛，但我就身体也定下来了，心也定下来了，身体定下来以后，然后怎么样呢？身心安定下来，我的心就能够静下来了。
1: 哦，这就是定而后能静。
2: 定而能静。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静呢？因为静水照大千。
1: 哦，
2: 你说我们经常讲一个人要有智慧，
1: 对，
2: 所谓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能够了解到周围世界的变化，了解到他人的需要。 我怎么能够了解呢？我心得静啊，
1: 静了以后才能
2: 静水才能照大千，否则你看我满肚子都是心事儿，是吧？想这个对不起，想那个，我又想干这个想那个，每天这个头脑很混乱，身心很不安，然后呢，身体呢也不安顿，也不安定，心灵也不安定，我的心就静不下来，静不下来，那我就很难了解这个周围的世界。
1: 哦，
2: 对，所以心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心我就不安嘛。
1: 嗯，
2: 是吧？我就不会知道周围的变化，周围的需要，我当然就不会安定。
1: 哦，
2: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当然就不会了解我今后的方向往哪里走，因为我感受不到周围世界的这种变化，感受不到周围世界对我的期待和要求，我看不到，看不清楚。
1: 哦，
2: 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他就告诉我们，静而后能安，静下来以后，我这个就安，心也就安了。
1: 安了以后呢，我就能够啥呢？就能够做出正确的人生判断了。安而后能虑，虑是什么意思？思虑吗？
2: 思虑就是我可以说叫做，就是全面的正确的人生判断。
1: 哦，嗯，
2: 那我能做出正确的人生判断以后呢，我再经过去努力呢，
1: 嗯，
2: 就能够获得人生的一种成长，人生的一种成功。
1: 哦，这个虑而后能得，可能不一定仅仅是指的我们在物质世界里我们的成功。对。
2: 还包括我们的人生的成功，是吧？那人生的成功实际上是我们可以反过来看，我的人生成功是因为我做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
1: 对，
2: 那我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呢，是因为我对这个，因为我的心呢很安定，能够做出正确的人生判断。
1: 哦，
2: 那我之所以能够做出人生判断呢，是因为我知道了我这一生，啊，首先我要应该干的事情，我明白了，然后我就不胡思乱想了。
1: 对，
2: 所以这个知止呢，还有一个意思，这个知。 也可以说叫做是一种思想的活动，这个思想的活动停止了，胡思乱想停止了，所以我知道了我该干什么，当然我就不胡思乱想了。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就是说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想的比较多，
1: 对
2: 吧？你看有一少一，思欲其等，我已经有了一套衣服了，
1: 那我还想买一套衣服。 对，那我可能有一套房子了，还想再买一套，对，我可能有一辆车了，还想弄一辆车。所以就是说不停的呢，这个欲望啊很高的时候，这时候我的心呢就很不安定。对，总是有的时候看别人比我们更好，我们还想跟别人一样，或者比别人攀比，忘掉了我们在这一生中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应该我们做我们没有做的。
2: 对，是吧，我们可能在外面工作时间很长很辛劳，确实也是很难，也是不容易的。对，但是我们对家人的关怀呢，比如说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那我们可能就把它失去掉了。
1: 是，
2: 那在孩子成长的最宝贵的时光里头，我们没让孩子得到很好的良好的家庭的教育。那等我们发现孩子这个出问题的时候，那时候都悔之晚矣。对。
1: 我看很多现在年轻朋友啊，没有自己亲自的去带孩子，我看到是非常痛心的，我觉得这就没有尽到为父为母的责任，是吧？
2: 对，所以呢，你看这就是一个教育孩子的问题。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对父母的孝敬，
1: 对，
2: 那父母的孝敬，父母养育我们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所以叫做这个母亲是吧，用双脚踏出了儿女的前程，
1: 对，
2: 却送走了自己的青春。那 在母亲父母晚年的时候，那他很需要我们儿女的照料。是，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呢，光是把工作啊，这个或者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而对父母的照料，对父母的赡养和孝顺这部分事情没有做的话，我觉得会是成为一个终生的遗憾。对，那心也会不安。所以这都也都是反思一下，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注重的东西，仔细观察一下，
3: 往往呢其实是不那么需要的。是，而我们往往认为不太重要的事情呢，仔细观察一下，其实是我们人生中必须要做的。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 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2: 那我们普通的人怎么知道哪些事情真正是特别重要的？可能很多人现在很年轻啊，父母身体也还不错，他就意识不到陪伴父母呀、孝敬父母呀，或者是做行善呀、行孝，那么及时，那么迫切体会不到，往往等到失去以后才会后悔。
1: 对，
2: 那这一部分怎么知道呢？我觉得需要学习。
1: 需要学习。
2: 所以古人这个人也讲，我们叫人不学不知义。 意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应该干的事情。人不学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人生成长成功的规律。是人需要学习，不学习的话，我们往往进入社会是吧，或者是人云亦云，
1: 对，
2: 他都这么干了，所以我也要跟着这么干。
1: 或者很多人都这样干了，那我也就随着这个流潮流这样走。
2: 对呀，你看大家都不孝敬父母，那我们也不孝敬父母，大家都不管孩子，我们也跑到外面去发展，把孩子

0: 我们在学校里头寄宿等等，其实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为什么呢？因为人云亦云，同流合污，是吧？或者说我们大家都说都这么干了，其实这种做法有的时候通过历史的眼光来看，将来会我们会很后悔的。
1: 对，我就听一个长者跟我说呀，他说他们有一个同事告诉他说，他的妈妈生病住院了，然后呢，这位长辈他的这个同事说，我弟弟特别有钱，也特别有这个能力，也有时间去照顾妈妈，他不去，我呢，我工作时间又卡得很死，我又没有他那么有钱，他都不去，那我也不去，他就跟他弟弟比。
0: 后来我这个同事就劝他说，你不能跟你弟弟比，你也是你妈妈的女儿，你也有这个义务去孝顺父母，
1: 没错，
0: 不能因为你弟弟不孝顺你就跟他学，对，你觉得我还没有他有钱，我凭什么去医院照顾妈妈，你不能这么想。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要是看跟谁比，其实要比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跟人比，我说的人比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或者说呢，我们来
1: 跟这个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人生智慧相比，不能跟兄弟姐妹这样去比。
0: 那兄弟姐妹他们有的学得很好，有的可能也不一定都做得很正确。那么比如说人应该干什么事情，我觉得呢，这个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叫做敦伦尽分，
1: 对，
0: 是吧？那么人际关系里头最重要的这些人际关系，我们怎么能够面对它？那重要的人际关系，比如父子母子关系，
1: 对，
0: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那作为孩子怎么对待父母，
1: 作为父母怎么对待孩子，这就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关系。对，这些关系不因为我们跟别人的对比而发生任何的改变。

0: 所以你看夫妻关系才重要了吧。对，然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特别重要，也特别重要。然后进入社会了以后，上下级关系，嗯，多少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上下级关系不会处理，
1: 对，
0: 对上级关系我们没有处理好，嗯，我们作为领导的，作为经营者，对下级关系没有处理好，嗯，我们把下级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1: 对，
0: 那上，我们下级呢对上级不理解不恭敬，
1: 嗯，
0: 啊，对于企业没有感恩心，所以闹得呢上下级之间劳资之间矛盾冲突。
1: 对，那我们的进入社会以后，大量的时间是在工作哟。嗯，
0: 工作关系的主要的关系就是上下级关系。嗯，然后还有呢，比如说和客户的关系，叫朋友关系。嗯，这人生的这些重大的关系呢，是必须要面对的。哦，所以在这里边来学习了这些人际关系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了。嗯，
1: 好，让我们记住大学当中的定、静、安、律、德。
2: 对，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
3: 静而后能安，
2: 安而后能虑，
3: 虑而后能得。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 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 电话 010-8850-8823-8850-8823 139-011-62166 微信号 186-0128-5766 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 3w.51cjh.com 孝道是中华文化的根，也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关于孝的一个话题，我们将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孝道的故事。子游问他的老师孔老夫子什么是孝道，孔夫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现在的人只把能养父母便算作孝了，就是犬马一样能有人养着，没有对父母的一片恭敬的心，又和犬马有什么分别呢？孔子所处的时代有许多道德约束，还有许多人无法真正理解孝的真谛，而当今社会呢，就更是如此了。孝不仅仅是形式，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 曾有一则公益广告便将这种意味抒发得淋漓尽致。一位年迈的母亲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满心欢喜，精心准备了饭菜，最终呢却只等来了儿女们的电话。母亲顿时神情落寞。充裕的物质生活只是表面的形式， 一位老人恐怕甘愿每天粗茶淡饭，只要儿女能够常回家陪伴。这就让人不由得想起多年前的一首歌《常回家看看》，这恐怕是所有父母的心声吧。下面我给您讲这样一则故事。当落叶在风中盘旋的时候，又一个萧索的冬季降临到人间。 这个冬天异常的冷，可是市里的图书馆却迎来了一位常客。这是一位已近古稀之年的老读者，被驮得很厉害，他几乎天天泡在阅览室里，风雨无阻。他总是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走，管理员们都对他没有好感。有一天， 偶然发生的一件事让一位管理员从此改变了对老人的看法。那天在下班的路上，同事突然问这个管理员，你母亲

0: 您是不是被聘为我妻子的那个商场监督员了？管理员愕然。没听母亲说过呀。同事说，我妻子在某商场做营业员，他们商场每天开门迎来的第一顾客常常就是你母亲，而且老人什么都不买，只是挨个柜台看，还要问这问那。时间一长，营业员们就以为老人是商场领导雇的监督员，是来监督他们工作的。 因为商场领导有话在先，营业员们就对老人很戒备，同样也很反感。听同事说完，这位管理员就径直回到母亲家。父亲两年前病故，母亲一个人生活。管理员把同事所说的事情一说，问母亲是不是真的在给人家做监督员，母亲矢口否认，没有这回事儿啊。 他们大概是误会了，我就是闲逛而已。管理员开始数落母亲，母亲长叹了一声，伤感地说：“哎，我们这些老人一天到晚太寂寞了，逛商店只是消磨一下时光，可是时间一长吧，就养成习惯了，一天不去就觉得不得劲儿，要不你要我干什么呢？” 母亲说到这里垂下头，悄悄地流下了眼泪。就在一刹那，管理员突然感到心里酸酸的。母亲有一儿两女，可是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很少来看母亲，逢年过节也不能回来，不是寄点东西就是寄钱。 直到此时，他才明白母亲最需要的是排解寂寞和孤独啊。那天管理员没有回家住，而是陪母亲住了一晚，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管理员上班很早，驼背老人仍然等候在阅览室门前。也不知道为什么，管理员的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柔情。 他第一次没有用以前那种眼光来看这位老人。管理员热情地说道：“大爷，这么早就来了，快进来吧。”突然间，这个冰冷的冬天有一丝暖流悄悄流淌。孝绝不仅仅是能够保证父母衣食无忧，因为父母更希望得到的是儿女的关心。 他们希望的是儿女能常回家看看。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 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3w.5150.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1: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我没拿。孩子愿意，
2: 他爸也会愿意。
3: 这是爸爸的信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直到有一天。

0: 现在是我的型号。
1: 我开四，我开四。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妈，养心智，我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6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7月31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锡林郭勒盟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4篇《一味家常》发出融滋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3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既定部署加快工作节奏，统筹抓好稳增长、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各项任务，强化执行奋力攻坚，把盟委各项要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效，力争在各个领域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以优异成绩报账交卷。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全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认真履职尽责，聚焦盟委中心工作，做实做细调查研究、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完善协商机制，搭建参政议政平台，为党外人士发挥作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党管武装责任，聚焦提升备战打赢能力，合力强边固防，军民融合发展，促进军民团结等方面系统施策，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把群腐集中整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全力抓好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要加大办案力度，坚持开门整治，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全盟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细化分解全会部署的各项重点任务，采取务实举措，抓好组织推进，推动全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地落实。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加大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严肃认真做好换届工作，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进一步激发各级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热情。要持之以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抓实抓细自贸试验区、20号特片区建设、口岸扩容提质、落地加工产业发展等工作，持续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能级。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上半年盟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全会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部署了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重点任务，在全盟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西蒙融媒记者苏论高娃。

0: 陈雨桐、道利亚、梁伟国、宝音不和、方明报道。
1: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召开后，锡林郭勒盟发改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全会精神，紧扣扩大有效投资、抓实项目建设、稳固经济大盘等部署，全力推动经济稳中有进。上半年，全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2.4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位居全区首位。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伊德日公：
2: 我们将严格对标全会工作部署，一方面紧盯重大项目建设，用好两重两新政策，严格落实联审联批和项目包联机制；另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以赴推动全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1: 全会强调，要继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锡林郭勒盟自然资源局迅速对标全会部署，聚焦主责主业，全面优化用地用矿审批流程，持续提升要素保障能力，以务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冲：
3: 我局将继续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矿业权市场化出让工作，加快推动蒙内基金成果转化，力争年底前再提交一批勘查成果，对已完查勘查并具备出让条件的区块第一时间启动出让程序。
1: 全会同时要求用心用情办好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苏尼特右旗萨汉塔拉镇电力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抓好基层治理、安全生产和民生服务，提升边境地区治理效能，切实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苏尼特右旗萨汉塔拉镇电力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李玉琪：
4: 社区拿出务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用好红书包加庭院惠灵两大载体，开展常态化宣传，紧盯一老一小服务，人居环境提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以基层治理实践检验学习成效。
5: 酸菜是最寻常不过的家常味道，但在多伦县，一场乳清原叶与白菜的跨界尝试，不仅让传统手艺找到了新的可能，也为农牧产业的互融互促写下生动注脚。今天播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四篇，一味家常发出融资味。西蒙融媒记者巴亚尔图、张子文、苏胜宇、包雷明、杨小旭报道。
6: 在多伦诺尔镇胜利村千老八食品有限公司，一排排巨型发酵桶整齐排列，车间一角几个储料桶里装满了从乳制品企业拉回来的乳清原液，正等待着腌制脆爽的白菜。企业负责人钱景东创业10年，执着于如何让酸菜既好吃又健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乳清可以当作发酵剂，就试着用它来代替传统酸菜腌制工艺。钱景东：
7: 我们这种乳清原液发酵的酸菜呢，是在酸性而且丰富的乳酸菌的条件下，它不产生杂菌，所以它的口味更稳定，周期更短，而且过程中不会产生亚硝酸盐。
6: 乳清是奶豆腐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的液体，在几公里外的多伦县滋饮乳制品加工厂负责人孙善猛，面对每天产生的大量乳清无从下手。孙善猛：
8: 以前这个乳清呢，都是印那个喂牛了、喂羊了，但是喂不了，有些也都是走了污水了。但是近几年呢，这个通过这个酸菜这个研发，咱们现在吧，有一泵乳清都给它做了酸菜了。
6: 一个植根于土地，一个脱胎于牧场，看似相隔甚远，却成就了一种全新。

0: 那我们的乳清酸在工业界面已经试验成功，现在的产量是每个月大概2吨左右。我们后续提高产量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用纯乳清液来发酵腌制酸菜，一种是以乳清液做培养基来大量的腌制发酵酸菜。
1: 2025年，全盟在加工奶酪过程中产生的液态乳清多达54万吨，这些乳清中保留了原料乳中约55%的营养精华。除了乳清酸菜，乳清糖、乳清蛋白粉、乳清饮料等产品也走上了百姓餐桌。曾经被视为废液的乳清，正成为串联多个产业的黄金纽带。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Type 四旗，幸福乡永旺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扛起乡村振兴带头人责任，牵头建强村级党组织，健全村级治理体系，深耕特色设施农业，把党建红色动能转化为村级发展、群众增收的实际成效。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4: 走进太布斯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们正忙着剪枝、掐苗、人工授粉。政府产业兴旺的途径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的努力。依托本村水利设施齐全的优势，贾东升带领村党支部书记争取上级资金400万元，于2022年建设蔬菜大棚100座，并配套滴灌设施，当年即为村集体增收25万元。此后村里继续扩大规模，目前大棚总数已达276座。通过科学规划查口，实行一年多季一地多收的种植模式，并配套订单销售，蔬菜远销全国各地。大棚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太布斯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杜贵宝：
5: 给确实是给这个老百姓带来和村集体带来不少的收益。一天9个小时，工资是1天160。跟这儿从5月份干到九月底吧，差不多一个人能挣这个20000多块钱，活苦也不累。
4: 在贾东升的统筹安排下，永旺村党群服务中心实行村干部常态化坐班制度，专门设立帮办代办窗口，精准对接村民办事需求。自2024年初至今，已累计为村民办理各项便民事项1000件，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同时，村里还完成6公里通村道路白改黑升级工程，新建草原书屋、文化广场，完善乡村文化配套设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贾东升：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仓储、保鲜等配套设施，力争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让设施农业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支柱产业。
7: 下面播送简讯。1到7月份，锡林郭勒盟顺利完成5个重点项目先行用地审批工作，项目涵盖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3: 今年二连后的是车辆备案数量大幅提升，截至目前累计备案车辆已突破5000辆次，口岸年出入境备案车辆近100万辆次。
7: 近日，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落幕，锡林郭勒盟30名选手斩获自治区选拔赛1等奖，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佳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看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灾害性天气落区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南部、西乌中晋旗、镶黄旗、正镶白旗。

埃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见晴，正镶白旗东南部、泰普斯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好，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分散性小雨18度到29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分散性小雨17度到26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7度到3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高尔高勒镇分散性小雨17度到27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6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分散性小雨16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分散性小雨14度到2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分散性小雨15度到25度，正蓝旗上都镇分散性小雨17度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雨18度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

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等你长这么高了，我就让你帮我洗。
1: 真的？好。哎呀，我的脚崴了。
0: 啊，我带你找卫生员去。
1: 不，我要找阿妈。
0: 好，那我送你去。

0: 真好，
1: 下次得想个新的办法。
2: 还想再骗我？
1: 哎，水桶不见了！
2: 水桶在这儿呢。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

0: 面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3: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3: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0: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6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7月31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锡林郭勒盟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4篇《一味家常》发出融滋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3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既定部署加快工作节奏，统筹抓好稳增长、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各项任务，强化执行奋力攻坚，把盟委各项要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效，力争在各个领域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以优异成绩报账交卷。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全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认真履职尽责，聚焦盟委中心工作，做实做细调查研究、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完善协商机制，搭建参政议政平台，为党外人士发挥作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党管武装责任，聚焦提升备战打赢能力，合力强边固防，军民融合发展，促进军民团结等方面系统施策，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把群腐集中整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全力抓好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要加大办案力度，坚持开门整治，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全盟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细化分解全会部署的各项重点任务，采取务实举措，抓好组织推进，推动全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地落实。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加大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严肃认真做好换届工作，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进一步激发各级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热情。要持之以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抓实抓细自贸试验区、20号特片区建设、口岸扩容提质、落地加工产业发展等工作，持续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能级。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上半年盟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 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全会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部署了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重点任务，在全盟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陈雨桐、道利亚、梁美国、宝音不和、方明报道。
2: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召开后，锡林郭勒盟发改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全会精神，紧扣扩大有效投资、抓实项目建设、稳固经济大盘等部署，全力推动经济稳中有进。上半年全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2.4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位居全区首位。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伊德日公：
3: 我们将严格对标全会工作部署，一方面紧盯重大项目建设，用好两重两新政策，严格落实联审联批和项目包联机制；另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以赴推动全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2: 全会强调要继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锡林郭勒盟自然资源局迅速对标全会部署，聚焦主责主业，全面优化用地用矿审批流程，持续提升要素保障能力，以务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冲：
4: 我局将继续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矿业城市场化出厂工作，加快推动蒙内基金成果转化，力争年底前再提交一批勘查成果，对已完查勘查并具备出厂条件的区块第一时间启动出厂程序。
2: 全会同时要求用心用情办好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苏尼特右旗萨汉塔拉镇电力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抓好基层治理、安全生产和民生服务，提升边境地区治理效能，切实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苏尼特右旗萨汉塔拉镇电力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李玉琪：
5: 社区拿出务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用好红书包加庭院惠林两大载体，开展常态化宣传，紧盯一老一小服务，人居环境提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以基层治理实践检验学习成效。
0: 酸菜是最寻常不过的家常味道，但在多伦县，一场乳清原叶与白菜的跨界尝试，不仅让传统手艺找到了新的可能，也为农牧产业的互融互促写下生动注脚。今天播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四篇，一味家常发出融资味。西蒙融媒记者巴亚尔图、张子文、苏胜宇、包雷明、杨小旭报道。
6: 在多伦诺尔镇胜利村，钱老八食品有限公司一排排巨型

0: 用发酵桶整齐排列，车间一角几个储料桶里装满了从乳制品企业拉回来的乳清原液，正等待着腌制脆爽的白菜。企业负责人钱景东创业十年，执着于如何让酸菜既好吃又健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乳清可以当作发酵剂，就试着用它来代替传统酸菜腌制工艺。钱景东：
1: 我们这种乳清原液发酵的酸菜呢，是在酸性而且丰富的乳酸菌的条件下，它不产生杂菌，所以它的口味更稳定，周期更短，而且过程中不会产生亚硝酸盐。
0: 乳清是奶豆腐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的液体，在几公里外的多伦县滋阴乳制品加工厂负责人孙善猛面对每天产生的大量乳清无从下手。孙善猛：
2: 以前这个乳清呢都是印那个喂牛了喂羊了，但是喂不了，有些也都是走了污水了。但是近几年呢，这个通过这个酸菜这个研发，咱们现在吧有一泵乳清都给它做了酸菜了。
0: 一个植根于土地，一个脱胎于牧场，看似相隔甚远，却成就了一种全新的滋味。目前这项一种高效无防腐无亚硝酸盐的乳清发酵制备酸菜的方法及其酸菜产品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正式受理，进入初审阶段。钱景东：
1: 现在经过我们半年的这个试验，我们的乳清酸菜工艺基本已经试验成功，现在的产量是每个月大概2吨左右。我们后续提高产量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用纯乳清液来发酵腌制酸菜，一种是以乳清液做培养基来大量的腌制发酵酸菜。
0: 2025年，全盟在加工奶酪过程中产生的液态乳清多达54万吨，这些乳清中保留了原料乳中约55%的营养精华。除了乳清酸菜，乳清糖、乳清蛋白粉、乳清饮料等产品也走上了百姓餐桌。曾经被视为废液的乳清，正成为串联多个产业的黄金纽带。

0: 快步四起，幸福乡永旺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扛起乡村振兴带头人责任，牵头建强村级党组织，健全村级治理体系，深耕特色设施农业，把党建红色动能转化为村级发展、群众增收的实际成效。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石梦超、张建新报道。
1: 走进太不寺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们正忙着剪枝、掐苗、人工授粉。政府产业兴旺的途径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人工授粉。政府产业兴旺的途径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的努力。依托本村水利设施齐全的优势，贾东升带领村党支部书记争取上级资金400万元，于2022年建设蔬菜大棚100座，并配套滴灌设施，当年即为村集体增收25万元。此后，村里继续扩大规模，目前大棚总数已达276座。通过科学规划查口，实行一年多季、一地多收的种植模式，并配套订单销售，蔬菜远销全国各地。大棚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太不寺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杜贵宝，
2: 给确实是给这个老百姓带来和村集体带来不少的收益。一天9个小时，工资是1天100元。跟这儿从5月份干到九月底吧，差不多一个人能挣这个2万多块钱，活苦也不累。
1: 在贾东升的统筹安排下，永旺村党群服务中心实行村干部常态化坐班制度，专门设立帮办代办窗口，精准对接村民办事需求。自2024年初至今，已累计为村民办理各项便民事项1000件，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同时，村里还完成6公里通村道路白改黑升级工程，新建草原书屋、文化广场，完善乡村文化配套设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贾东升，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仓储、保鲜等配套设施，力争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让设施农业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支柱产业。
4: 下面播送简讯。1到7月份，锡林郭勒盟顺利完成5个重点项目先行用地审批工作，项目涵盖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0: 今年2年后的是车辆备案数量大幅提升，截至目前累计备案车辆已突破5000辆次，

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中华文化大讲堂，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动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0: 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

0: 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6: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

0: 者，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7: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8: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7: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9: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7: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0: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7: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7: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2: 之后李竹，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7: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的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6: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 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聚市工业新动能加速成长；
1: 实干笃行，全力以赴促发展；
0: 赢在内蒙古，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
1: 上半年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9%；
0: 阿拉善擦亮特色康养新名片；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比赛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0: 聚力产业升级，蓄积增长动能。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新兴产业提速增量，优势产业扩容增效，工业新动能聚势成长。请听报道。
3: 产业聚势要聚上下游配套集聚之势。在通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生产热火朝天，龙马重工加工车间里重达20多吨的风电轮毂在机床上高速运转。内蒙古龙马铸造有限公司加工车间生产经理樊宪斗：
4: 风电轮毂走下生产线后，按照订单直接运往数百米之外的金风科技生产车间。我们龙马的生产订单和园区内企业有效衔接，为基地上下游伙伴提供稳定配套的供给。
3: 这样的门对门配套让运输成本大幅压缩，交付效率成倍提升。目前蒙东通辽高端重型基础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已集聚17家风电装备制造企业，不出园区就能完成全部完整的风电装备配套。上半年龙马重工新增2条大型铸件生产线，产能提升40%，金风科技蒙东基地整机产量同比增长超30%。正是这样的链上共生，让装备制造业成为上半年全区工业的领跑者。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6.1%和5%。其中风电装备制造业产值增速超过35%，对装备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60%。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创新发展处副处长戴建明：
5: 以这种产业集群化全链条思维呢，推动各类新兴产业协同集聚，破解了产业分散、资源就地转化率不足、要素配置失衡等等问题，大幅度压缩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交付效率，形成了集群聚合效应。
3: 产业聚势要聚项目提速落地之势。在呼和浩特，内蒙古鲁科42万吨硅酸铝纤维项目1期工程日前投产，项目总投资12亿元，从签约到动工仅用不到10天，5个月完成常规1年以上的建设任务。目前1期已建成9条生产线，形成年产10万吨纤维毯生产能力。整体项目达产后，年产能将达42万吨。内蒙古鲁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友：
6: 我们这个产业的主原料就是我们这个内蒙古当地的煤矸石，我们一年生产42万吨陶瓷纤维的话，一年要能够利用我们当地的煤矸石得接近60万吨。
3: 像鲁科新材料这样快落地快投产的新兴产业项目，上半年全区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超过200个，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超过40%，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9.4%，增速高于全部投资10几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区电网基建投资同比增长18%，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超过500万千伏安，为新兴产业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的能源底座。戴建明：
5: 高成长性产业呢，领跑增速不仅是单一产业的突围，而是呢产业链集聚、项目集聚、能源保障集聚的整体发力，新旧产业协同并进，产能持续释放，让工业新动能从这个点状的突破变成了全域的增长，支撑了全区经济平稳向好。
1: 连日来，内蒙古各地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副局长韩开明：
7: 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关键支撑能力、新质生产能力、研练补练强练质效和品牌建设水平5个提升，不断推动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
0: 呼伦贝尔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王洪洲：
8: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平台布局与产学研协同攻关，聚焦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生态保护、人工智能加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0: 阿拉善盟能源局副局长潘军：
9: 聚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章，实施装机规模扩增、消纳能力提升、新型储能建设、电力网架升级、新能源全产业链培育等5个行动，推动风光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0: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键在聚焦重点任务，坚持靶向施策，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增效，加快拓展新场景，壮大新动能，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通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单连恒：
10: 全力冲刺攻坚，抓实龙头企业稳产，潜力企业深归大统，全速推进风电大基地、新材料等重大项目落地，持续深化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拓展新能源就地消纳场景。
0: 赤峰市松山区新安街道林皇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洋洋：
11: 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拓宽岗位供给渠道，丰富灵活就业、公益岗位、劳务输出等多元就业形态，真正把就业惠民服务做实做细，做到群众心坎上。
0: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郭周明：
12: 扎实深入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全会目标任务，提速提效推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全区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跃升和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提质升级贡献力量。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开展检查。检查组认为，条例实施以来，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加快由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条例得到较好落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自治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扩大现代设施农牧业规模，粮食综合产能实现新突破，肉类保障能力稳步增长，重点农牧业产业持续壮大，累计建成一批国家级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同时，自治区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制度落实，促进小农牧户与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1: 8月3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二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各类风险底线，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保障。
0: 位于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内的内外贸电商一体化发展中心，为内蒙古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起航港。这里打破传统外贸发展壁垒，以一站式全流程专业化服务为本土企业出海铺路搭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梁玉婷的报道。
13: 我们这个企业入驻的时候，他会有这个专人来帮助我们，从企业的报批呀、注册呀、审核呀等等等等一系列，来帮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园区内。
14: 说话的人是内蒙古敖包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博。半年前企业刚入驻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时，他对注册流程、报关手续一窍不通。如今他的产品通过中心的孵化培育、报关物流等全链条服务，成功打入欧亚市场。李博，
13: 销量还是很可观的。我们进行了一个为期15天的培训，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就教我们怎么选品、怎么上品。因为目前还是主做轻小件，所以说利润上呀，包括内外销上都非常的便利。
14: 李博只是受益企业中的一个缩影。作为综保区内外贸电商一体化发展中心的运营主体，内蒙古远基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孵化培育企业1500多家。公司总经理云百超，
15: 从前期的这个工商，包括一些代理代办的服务，到后期的我们供应链，再到后面的这个税务啊、海关报关这样一系列的全链条的业务流程，我们这边是都可以为入驻到我们这边的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的。
14: 出海的路能走多远，归根结底要靠人。在中心的跨境电商运营办公区，几名大学生正对着电脑屏幕进行全流程店铺运营。陈湘南是内蒙古财经大学商务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的一名学生，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进入园区实习，两个半月的时间让他对跨境电商有了新的认识。陈湘南，
16: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也让我知道这个内蒙古出口也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并且是一个新兴产业，还是有着比较蓬勃发展的机会的。
14: 截至目前，中心累计培育跨境电商人才6000多名，实现青年成长成才与区域外贸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双向赋能。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9%，客货运输跑出加速度。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7: 上半年，内蒙古客货运输增势强劲，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了9.9%，其中铁路完成了货运量4.9亿吨，货物周转量1741.7亿吨公里，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三位。自治区交通运输试验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18: 上半年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3.4亿吨，货物周转量3091.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了9.6%，9.9%。
17: 货运跑出加速度，客运同样活力满满。一到六月，全区完成了营业性客运量14297.3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周转量连续4个月单月增速超过了10%。宋薇薇，
18: 上半年，全区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达到5.6亿人次，假期出行的意愿强烈。
17: 货运客运双增长得益于综合运输交通体系建设的加速推进，内蒙古大力发展多制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运输模式，并加速推进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自治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23年日前出台，统筹推动零碳运输通道建设，计划在 G6、G7、G65 等主要煤炭外运通道建设零碳运输走廊，布局充换电设施。自治区交通运输试验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18: 实施多时联运攻坚提质工程，推动煤炭主产区大型工矿企业中长距离的煤炭和焦炭运输铁路的比例达到95%以上。
1: 阿拉善盟持续推进沙辽盐辽特色康养产业发展，打造特色康养新名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19: 在阿拉善左旗中医蒙医医院沙疗基地，细沙裹挟着阳光的温度将人轻轻拥抱，不少饱受风湿关节痛困扰的患者躺在沙子里闭目养神。患者布因达拉：
20: 现在治疗一周，膝盖感觉特别舒服。
19: 阿拉善左旗中医蒙医医院蒙医康复疗术科主任洪兴：
21: 咱们患者的这个体验反馈都很好，调理效果也很明显，真正的实现了依托着天然的资源，达成自然的养生、科学这个抗氧的目标。
19: 从户外的沙海来到室内，阿拉善盟蒙医医院的盐疗馆又是另一番景象。不同于沙疗依靠自然日照，盐疗通过专用设备精准控温，营造稳定舒适的抗氧环境。阿拉善盟蒙医医院物疗康复科护士长海棠：
22: 盐疗为绿色无创的物理治疗方法，适合肌肉酸痛、腰腿疼痛及风湿关节炎、手脚冰凉等人群。每年三伏天前后，许多群众专程来我院做盐疗。
19: 今年以来，阿拉善盟通过标准化建设康养基地，培养专业康养服务人才，持续擦亮沙疗、盐疗、康养粉旅特色品牌。阿拉善盟卫健委副主任宾德利亚：
23: 提升我们阿拉善沙疗、盐疗、康养品牌的影响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沙疗产业呢变成规模气候，为我们阿拉善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三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篮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拉开战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24: 上午八点半，男子甲组小组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打响，球员快攻、抢断、远投、封盖轮番上演，高强度对抗与精妙配合点燃全场热情，最终包头队以95-49大胜赤峰队。然而作为上届冠军，队员们并没有满足于比分，赛后主动剖析不足。自治区十六运篮球比赛包头队队员阿学宇：
25: 防守的积极性还是不够吧，让对手抓住了好几个反击的机会，三分球的机会，再继续追求完美吧。
1: 请听简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首批研学旅游资源点位，共计105处。下一步，内蒙古将逐步推动资源点位落地转化，开发差异化、主题化研学产品，吸引更多青少年群体走进内蒙古，在行走研学中感受内蒙古的独特魅力。
0: 入夏以来，内蒙古各地夜间餐饮、夜市经济、网络外卖消费持续火热。为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连日来，内蒙古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紧盯夜市摊点、烧烤门店、线上外卖等消费重点领域，创新开展夜间专项巡查整治，精准排查化解安全隐患。
1: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联合美团平台推出乐享暑期体育解锁运动自由2026年暑期体育消费券惠民活动，8月3号9时起面向全区居民投放，滚动分轮投放到8月30号，每7天为一轮。消费券适用范围覆盖全区所有签约体育场馆和休闲运动商户。
0: 包钢股份新铝镁镀层钢板日前成功中标全国首个荒漠草原草光互补防沙治沙一体化工程光伏项目，这是包钢股份在新能源用钢领域的又一次关键突破，将加速包钢股份在新能源用钢市场的战略扩圈。
1: 8月3号，内蒙古低空经济产学研用合作交流会暨项目签约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2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7: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8: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6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7月31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锡林郭勒盟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4篇《一味家常》发出融资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3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3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既定部署加快工作节奏，统筹抓好稳增长、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各项任务，强化执行奋力攻坚，把盟委各项要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效，力争在各个领域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以优异成绩报账交卷。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全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认真履职尽责，聚焦盟委中心工作，做实做细调查研究、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完善协商机制，搭建参政议政平台，为党外人士发挥作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党管武装责任，聚焦提升备战打赢能力，合力强边固防，军民融合发展，促进军民团结等方面系统施策，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把群腐集中整治工作摆在重

0: 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细化分解全会部署的各项重点任务，采取务实举措，抓好组织推进，推动全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地落实。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加大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严肃认真做好换届工作，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进一步激发各级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热情。要持之以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抓实抓细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口岸扩容提质、落地加工产业发展等工作，持续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能级。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上半年盟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全会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部署了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重点任务，在全盟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西蒙融媒记者苏论高娃、陈雨桐、道利亚、梁美国、宝音不和、方明报道。
2: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召开后，锡林郭勒盟发改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全会精神，紧扣扩大有效投资、抓实项目建设、稳固经济大盘等部署，全力推动经济稳中有进。上半年全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2.4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位居全区首位。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伊德日工：
3: 我们将严格对标全会工作部署，一方面紧盯重大项目建设，用好两重两新政策，严格落实联审联批和项目包联机制；另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以赴推动全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2: 全会强调要继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锡林郭勒盟自然资源局迅速对标全会部署，聚焦主责主业，全面优化用地用矿审批流程，持续提升要素保障能力，以务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冲：
4: 我局将继续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矿业城市场化出让工作，加快推动蒙内基金成果转化，力争年底前再提交一批勘查成果，对已完查勘查并具备出让条件的市矿第一时间启动出让程序。
2: 全会同时要求用心用情办好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苏尼特右旗萨汉塔拉镇电力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抓好基层治理、安全生产和民生服务，提升边境地区治理效能，切实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苏尼特右旗萨汉塔拉镇电力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李玉琪：
5: 社区拿出务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用好红书包加庭院惠灵两大载体，开展常态化宣传，紧盯一老一小服务，人居环境提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以基层治理实践检验学习成效。
0: 酸菜是最寻常不过的家常味道，但在多伦县，一场乳清原叶与白菜的跨界尝试，不仅让传统手艺找到了新的可能，也为农牧产业的互融互促写下生动注脚。今天播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四篇，一味家常发出融资味。西蒙融媒记者巴亚尔图、张子文、苏胜宇、包雷明、杨晓旭报道。

0: 在多伦诺尔镇胜利村前老爸食品有限公司，一排排巨型发酵桶整齐排列，车间一角几个储料桶里装满了从乳制品企业拉回来的乳清原液，正等待着腌制脆爽的白菜。企业负责人钱景东创业十年，执着于如何让酸菜既好吃又健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乳清可以当作发酵剂，就试着用它来代替传统酸菜腌制工艺。钱景东：
1: 我们这种乳清原液发酵的酸菜呢，是在酸性而且丰富的乳酸菌的条件下，它不产生杂菌，所以它的口味更稳定，周期更短，而且过程中不会产生亚硝酸盐。
0: 乳清是奶豆腐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的液体，在几公里外的多伦县滋饮乳制品加工厂负责人孙善猛，面对每天产生的大量乳清无从下手。孙善猛：
2: 以前这个乳清呢，都是印那个喂牛了、喂羊了，但是喂不了，有些也都是走了污水了。但是近几年呢，这个通过这个酸菜这个研发，咱们现在吧，有一泵乳清都给它做了酸菜了。
0: 一个植根于土地，一个脱胎于牧场，看似相隔甚远，却成就了一种全新的滋味。目前，这项一种高效、无防腐、无亚硝酸盐的乳清发酵制备酸菜的方法及其酸菜产品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正式受理，进入初审阶段。钱景东：
1: 现在经过我们半年的这个实验，我们的乳清酸菜工艺基本已经试验成功，现在的产量是每个月大概2吨左右。我们后续提高产量有2种方案，一种是用纯乳清液来发酵腌制酸菜，一种是以乳清液做培养基来大量的腌制发酵酸菜。
0: 2025年，全盟在加工奶酪过程中产生的液态乳清多达54万吨，这些乳清中保留了原料乳中约55%的营养精华。除了乳清酸菜，乳清糖、乳清蛋白粉、乳清饮料等产品也走上了百姓餐桌。曾经被视为废液的乳清，正成为串联多个产业的黄金纽带。

0: 外部四起幸福乡永旺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扛起乡村振兴带头人责任，牵头建强村级党组织，健全村级治理体系，深耕特色设施农业，把党建红色动能转化为村级发展、群众增收的实际成效。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石梦超、张建新报道。
1: 走进太不寺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们正忙着剪枝、掐苗、人工授粉。政府产业兴旺的图景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的努力。依托本村水利设施齐全的优势，贾东升带领村党支部书记争取上级资金400万元，于2022年建设蔬菜大棚100座，并配套滴灌设施，当年即为村集体增收25万元。此后村里继续扩大规模，目前大棚总数已达276座。通过科学规划查口，实行一年多季一地多收的种植模式，并配套订单销售，蔬菜远销全国各地。大棚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太不寺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杜贵宝：
2: 给确实是给这个老百姓带来和村集体带来不少的收益，一天9个小时，工资是1天100元。跟这儿从5月份干到9月底吧，差不多一个人能挣这个2万多块钱，活苦也不累。
1: 在贾东升的统筹安排下，永旺村党群服务中心实行村干部常态化坐班制度，专门设立帮办代办窗口，精准对接村民办事需求。自2024年初至今，已累计为村民办理各项便民事项1000件，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同时，村里还完成6公里通村道路白改黑升级工程。新建草原书屋、文化广场，完善乡村文化配套设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贾东升：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仓储、保鲜等配套设施，力争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让设施农业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支柱产业。
4: 下面播送简讯。1到7月份，锡林郭勒盟顺利完成5个重点项目先行用地审批工作，项目涵盖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0: 今年2020后的是车辆备案数量大幅提升，截止目前累计备案车辆已突破5000辆次，口岸年出入境备案车辆近100万辆次。
4: 近日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落幕，锡林郭勒盟30名选手斩获自治区选拔赛1等奖，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佳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学习圣贤经典，提升人生品味。听众朋友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毅多老师和我共同为大家服务。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前面啊，我们学到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2: 啊，是这样的。
1: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这句话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啊，叫物有本末，就是任何一个事物啊，任何一个这个事情啊，它都有它的根本，也有它的这种叫末梢，是吧？就像一棵树一样，是吧？有它的大树根儿，也有它的枝叶。那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它实际上告诉我们有主次之分。
1: 哦，事有终始。
2: 事有终始呢，任何一件事情呢，有终结也有开始，有开始也有终结。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找到那个始点，开始点很重要。
1: 就是说慎于始。
2: 哎，慎于始。那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处理任何事物的时候，如果知道了它的先后次第，那我们办事情起来就很顺畅了。也知道我们办事情要有一个先后的次第，它的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1: 哦，其实我感觉它是不是也告诉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了。
2: 首先，对我们把握住清楚，比如说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什么事情呢？
1: 行孝。
2: 哎，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的德行。
1: 德行，对。
2: 比如我们，比如在单位里头，我们要选拔人才，是吧？我们在学校里要培养我们的这个下一代。那我们首先重视的应该是什么？
1: 一个人的品德。
2: 一个品德。所以我们你看经常讲叫德智体美。
1: 德放在第一位。
2: 德放在第一位。那为什么要德放在第一位？那是因为德特别重要。然后我们经常讲叫德才兼备。
1: 德还是第一位。
2: 他没说才德，他说德才。所以这就是说能够抓得住呢这个重要性。那如果这件事情真明白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应该最重视的是我们自己的什么？
1: 我觉得是德行。
2: 对，
1: 这就是修身。
2: 对，那么如果明白的话，把德行放在第一位；不明白的呢，我们就会把才能放在第一位。
1: 对，
2: 是吧？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仔细看呢，这个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实这个例子是很多的。
1: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

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那李老师给我们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
1: 啊。那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我们这个要想学习，是吧？我们要想学习，那要想学习，这个比如说学习一项技能，学习一项技能就不能着急呀，
0: 对，
1: 那得从基本功入手啊，
0: 对，
1: 是吧？你比如说我基本功都不会，我就想把这个钢琴曲弹得很好，比如说我学钢琴，那肯定不可以的，钢琴一定从哆来咪发嗦开始学起，对吧？
0: 先识这个简谱或者乐谱，
1: 对，先要识乐谱，然后呢乐理，然后基本的技巧，我要慢慢的学，一级一级的慢慢学上去。还有比如说学外语，
0: 学外语也是，
1: 那现在我们都提倡学外语啊，
0: 对，
1: 那学外语的方法是在哪里呢？我就觉得要想学好外语，首先要学好本国语。
0: 我觉得也是，
1: 对对，
0: 也是。
1: 对，你看本国语说话都说不利索，那外语能学好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外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他那个在国内有的时候这个基本的学习都没有学习好，有的时候说的客观开玩笑一点，中国话都说的不利索，外国话能说利索吗？
0: 语言我认为是相通的，
1: 对，因为他语言呢是表达的人的心境，
0: 对，
1: 和他的意境，
0: 嗯，
1: 那么一个人的心境和意境的提升呢，他是和他这个人生的不断的学习是相关的，
0: 对。
1: 那么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当然是我们母国的语言，
0: 对，
1: 是吧？我们母国的文化从小就生下来，我们就适应，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好好学习，不断的，然后比如学语文、学国语，学习中国的这些四书五经啊、老祖宗的这些智慧啊，不仅我们语言能力提升了，而且我们的人生境界也提升了。
0: 对，
1: 那么在语言能力提，这个表达能力提升、人生境界提升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或者同时，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时候，会理解到外语的语言里面的那种精妙。因为只有对本国语言的精妙很敏锐的时候，对外国的语言的精妙才很敏锐，
0: 哦，
1: 是吧？
0: 我觉得老师分析的这个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1: 是吧？然后呢，我还有呢，外国的语言其实不是语言，它表达的也是人生境界，
0: 是，
1: 比如说它专业领域，它的专业领域的话，我们去学习，我们不懂那个专业怎么能看懂呢？反过来说，我在国内我是有专业的，比如说我是学法律的，我法律专业我很了解，
0: 对。
1: 那么我在看外国的法律专业书籍的时候，
0: 你也很容易看，
1: 专业就不是困难了，
0: 对。
1: 可是我在国内没有学过这个专业，我让我到国外去学那个专业，看那个专业书籍，我肯定看不懂，不是语言问题，是专业问题。
0: 对，也许你语言很好了，但是你就是读不懂，
1: 就是读不懂，因为专业问题嘛。你现在让我们换一个专业去，让我学量子力学什么的，天文物理学，我估计我头就懵掉了。但是文科啊，这些法律啊、经济啊，我们看的时候，哎，有时候你就似曾相识，甚至那个字眼儿都不太会，你都能猜出来。
0: 对，
1: 为什么能猜出来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一段谈的大概什么内容。
0: 对，
1: 那几个关键词呢，我们猜一猜，大概跟我们专业词汇差不多对上了，是吧？我觉得主持人可能
0: 也有
1: 在国外也有这种体会。所以我觉得要想真正学好外语，首先是学好本民族的语言。然后呢，我要想学习好外国的那个专业的语言，我首先要学好
0: 本国的这个
1: 专业。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讲的叫知所先后，
0: 对，
1: 则近道矣。我学的就很快。
0: 嗯，
1: 那么现在很多人不一定懂，他认为孩子很小就学外语，
0: 越早越
1: 好，外语就好。
0: 对，
1: 那不一定，那是不一定的。
0: 他总觉得孩子越小的时候，他的语言能力越强，其实可能。
1: 对啊，那其实他有的时候呢也是有得有失了，也可能会外语学得很好了。
0: 对，
1: 但是可能母国的语言，
0: 他有很多东西就不会表达了。
1: 对，还有我们母国的这么多这个中国的这么几千年来的优秀的文化和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呢，就没有时间学习了。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语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

0: 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1: 我在国外的那些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本身是华人嘛，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他就现在经常给我发邮件说特别思念祖国，特别思念祖国的这个汉语和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2: 对
1: 啊，孩子已经六七岁了，他就说我很想带着孩子只身回到中国来，让他上完小学，因为我觉得语言不是问题，他也不担心他的英语，就担心他以后就不会中文了。
2: 对啊，所以这个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讲。
1: 嗯，
2: 那么从这个比如说学习这个一项技能的角度来讲，像我们现在也在提倡学习书法。
1: 对，书法，学习太极拳。
2: 学习太极拳，学习书法。那你像学习太极拳的话，那太极拳的话现在有一般的一些练习方法。那我学习到太极拳呢，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要先站桩。
1: 哦，站桩。
2: 要桩功啊，尤其是这个定式太极拳的桩功，三年桩功。
1: 站三年桩啊。
2: 哦，三年桩，当然它是一种特殊的战法了，不是两个腿立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啊。各种各样动作有配合的，但是都是桩功的动作。那这个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不懂啊，人家一学了一两个星期就把动作学得很漂亮。
1: 对，
2: 我们这桩功一站一两年，
1: 好像打出来也不怎么好看，
2: 好像也不怎么好看。
1: 对，
2: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都发现了，你比如五年八年十年以后再看，那个三年的桩功那叫最重要的基本功。
1: 哦，
2: 哎，我这身体呢就练得很强壮。然后人呢练出了定力，然后的定力很强，然后意志力会很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都能够扛得过去。
1: 哦，
2: 因为这三年的桩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的体力，增强了我们的定力。
1: 哦，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当时不认为它是本。
2: 对，这本末我们没有看清楚，本末还没有看清楚。那练习书法也是这样，你看练习书法，我们现在也在跟随这个有一叫杨淑芬老师，是吧？他教我们书法。那学习书法的时候，他就练点儿。那这个点点呢，要点一万点。
1: 哦，点一万个点儿。
2: 就一万个点儿，还能点一万个吗？那我所以很多的这个朋友，年轻的同学在学习的时候觉得，哎呀，很奇怪，这一万个点儿刚开始能行吗？但我没想到自己点下去以后很上瘾，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1: 对。
2: 然后在点点的过程中呢，我们了解了笔。了解了笔性，
1: 笔还有笔性。
2: 对， 对，了解了这个笔和墨的关系，笔和纸的关系，用墨的方法。然后呢掌握了笔和人的关系，把笔变得像拿筷子一样的熟悉和方便。所以和笔就形成了一个一体的感觉。比如说我们现在拿筷子，一般筷子都比较听话，是吧？那想加一个黄豆就加黄豆。
1: 对，
2: 想加一个芝麻就加芝麻。
1: 那是有没有很熟练了？
2: 很熟练了。其实呢就是把毛笔呢在练习这个点的过程中就变得很熟练了。然后呢就知道了用力的方法，用意的方法。那么熟悉了以后再往下再练其他的基本功，一下就很快。那这个我们用了这种学习方法以后啊，我就发现我们周围的现在很多学习书法的这个年轻人也好啊，老年人也好啊，还有很多的孩子啊，成长很快。
1: 对，
2: 哎呦，那一两年就能写出很一手漂亮的一手漂亮的大字，毛笔字，而且都是楷书啊行书啊，我就很震惊。
1: 就说明这个老师的教法是抓住了根本，
2: 抓住了根本，而且呢，知道了先后顺序，就是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1: 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在浪费时间，在一件事情上使劲做，使劲做，但是这却是我奠定我们基础的一个根基。
0: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2: 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
1: 对，
2: 那教育孩子你看现在这个那有很多的孩子慢慢长大了。
1: 对，
2: 长大了以后，那有的要成家立业，有的要远离父母出外面去工作。
1: 对，
2: 那有的可能呢他就要结婚，为人妻
1: 啊，或者是为人夫，
2: 是吧？为人父，为人母。那在结婚以前，在有家庭以前，没有感受到家务事的

0: 对，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对，是吧？可能以前成家，以前这些年轻人都没有做过饭，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没有做过饭，结果成家了以后发现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每天都要面对，每天要面对柴米什么油盐酱醋茶，对呀，天天面对是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了相当多的比例和时间。对，那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练习过，没有学习过家务活，
1: 甚至内心深处呢，好像很厌的，很厌恶他，不喜欢做。那我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就很苦，是吧？然后呢，夫妻关系呢就不容易和谐。
0: 其实对孩子来说呢，可能也不会尽到很好的一个母亲或父亲的责任，
1: 孩子就会影响不良，是吧？
0: 对，孩子吃不好饭，
1: 然后老让到外面去吃，你说外面东西又贵，他又不一定的很合口味，
0: 对，
1: 是吧？而且呢没有父爱，没有母爱在里面，
0: 是，
1: 那家庭的饭菜里头有母爱哦，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就想我现在回到父母家里，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我母亲做的菜，
0: 所以经常开火做饭的家里别人都会说一进来特别温馨，有烟火味儿，
1: 烟火味儿，
0: 有家的感觉。
1: 对啊，就是妈妈菜，什么也吃
0: 就是吃完菜以后一年都不用吃了，最好能长得高多高，身体健康啊，头脑聪明啊，他妈妈的祝福在里边，妈妈的真心在里边。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些饭菜呢，我们在外面的这个餐馆里头食堂里头就吃不到，所以总觉得外面的饭再可口差了那么点。对，差了什么？差了父母的真心。那我们知道这一点，其实知道了，那在人生的
1: 生命中相当一部分重要的是家庭生活。是啊，
0: 是吧，我们除了有社会生活还有家庭生活。家庭生活里头我们可能要照料我们的父母长辈，
1: 可以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也是比较根本的事了。
0: 对，那什么时候来学习呢？
1: 那就是没有出嫁没有成家前，女子要学习。
0: 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学习，女孩子肯定要学习，男孩子也要学习。如果这时候不学，等到结婚以后再学就晚了。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叫啥呢，叫做知所先后。
1: 对，
0: 那知道该学习的时候，小的时候父母顺带着就把孩子的家务事家务活培养他们爱劳动的好习惯。
1: 对，
0: 培养他们做家务活的这些好的方法。所以他长大了以后不会不但不讨厌，可能还喜欢。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有个温馨的家庭。 你要作为丈夫来讲，回到家里每天太太都能给他做一桌温馨的晚宴，等着太太等到先生回去。
1: 那先生肯定特爱回家，
0: 肯定爱回家，铁定的不往外跑，是吧？
1: 对，
0: 肯定也不会到外面去喝酒啦吃肉啦什么这些乱七八糟交往，他都会拒绝掉。
1: 对，
0: 因为谁不愿意回到家里吃太太那个真心做的饭菜呢？
1: 是啊，这就是我们人生最朴实的幸福啊，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的根本。
0: 对，所以呢这个善于学习的人他会抓住事物的
1: 本末和忠实，找出他的先后次序，那善于工作的人呢也会找到他工作的这个顺序的这个先后次序。这是一个很善学和善于工作的人。这样呢，他不管他在什么样状态，不管在家里还是工作当中，他都是井井有条，而且心安理得， 心安理得，
0: 做的也会很有成就。对，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也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
1: 对，
0: 是德行啊，是修身。 修身为本嘛，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让自己的人生境界呢不断的提升，服务家人服务社会能力呢不断的增长，那他的周围的世界呢会越变越美好。
1: 哦，让我们给大家这样的祝福吧。

0: 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静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静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静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静和，网址www.51cjh.com。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孝道的故事。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亲的生日不可以不知道，一是为父母添寿而感到喜悦，同时呢，也为父母年龄的增长而暗自恐惧。为什么要恐惧呢？因为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几十个春秋，多了一个春秋，也就等于向垂暮的晚年迈进了一步。下面我们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凯文是一个投资经理，在华尔街工作，并且事业有成。在他为工作埋头苦干一个冬季之后，终于获得了两个礼拜的休假。他早就计划好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到一个风景秀丽的观光圣地随心所欲地畅游一番。临行前一天下班回家，他十分兴奋地整理行装，把大箱子放进轿车的车厢里。第二天早晨出发之前，他打电话给母亲，告诉他去度假的主意。母亲说：“你会不会顺路经过我这里？我想看看你，和你聊聊天儿，我们很久没有团聚了。”他急忙向母亲解释：“妈妈，我也很想去看你，可是我和朋友已经约好见面时间了，这次恐怕没时间过去。”当他开车正要上高速公路时，忽然记起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于是他绕回一段路，停在一个花店门口，打算订些鲜花，叫花店给母亲送去，母亲喜欢鲜花。这时店里有个愁容满面的小男孩，挑好了一束康乃馨，却发现自己所带的钱不够，少了10元钱。凯文问这个小孩子：“这些花是做什么用的呀？”小男孩说：“送给我妈妈，今天是她的生日。”凯文听后拿出钞票为小男孩凑足了买花的钱。小男孩很快乐地说：“谢谢你先生，我妈妈会感激您的慷慨的。”凯文笑了笑说：“我很乐意帮助你，其实今天也是我母亲的生日。”看着小男孩满心欢喜地抱着花束离开，凯文若有所思。他选好一束玫瑰、一束康乃馨和一束黄菊花，付了钱给花店老板，写下他母亲的地址，然后发动车子继续上路。车子开出一小段，转过一个小山坡时，他看见刚才遇到的那个小男孩跪在一个小墓碑前，墓碑前放着鲜花。小男孩也看见了他，挥手说：“先生，我妈妈喜欢我给她的花，谢谢您先生。”凯文看到这个场景，心有所动，立即将车开回花店，找到老板，问道：“那几束花是不是已经送走了？”老板告诉他还没有。凯文说：“不必麻烦您了，我自己去送。”这是一个听起来让人落泪的故事，它让我们学会了珍惜。做儿女的应当趁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多和父母团聚，每年为他们送上生日的祝福，多多地表达自己的孝心，否则只能体会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哀了。作为子女，让我们都记住父母亲的生日， 当父母亲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再想尽孝，恐怕也不能如愿了。在父母生日那一天，让我们给他们捎去一句问候，一句叮咛，一个拥抱，都会让他们幸福万分。而最好的礼物便是把自己带到年迈的父母面前。 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 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om。
1: 北京时间8点整。